0: 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每年的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人类表情为主题的纪念日，提醒我们多展露笑容，用微笑传递善意，抚平日常里的疲惫与心绪。那借着这样一份温暖的仪式感，今天的音乐生活家特别打造弦歌入耳，笑意自生主题节目，用轻松明快的旋律陪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清晨。这一小节我们先从西游曲的旋律里邂逅微笑与美好。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F 大调西游曲第一乐章快板，这首西游曲是莫扎特16岁时在萨尔茨堡写下的3部西游曲中的最后一首。整首乐曲旋律轻快明朗，弦乐齐奏，仿佛一群年轻人结伴踏青出游，满是爽朗的欢声笑语。下面让我们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走进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作为轻歌剧蝙蝠的开场音乐，小约翰巧妙串联剧中多段优美旋律，曲风轻松诙谐，透着浓浓的维也纳式风趣幽默。就让我们在灵动曲调中静静感受音乐带来的舒心笑意吧。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笑容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气的福同音，所以蝙蝠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福气、福运、幸福。比如蝙蝠睡觉时是倒着悬挂，就是福到了。红色的蝙蝠是鸿福，5只蝙蝠是五福。蝙蝠与鹿一起是福禄，与桂花一起是富贵，与寿星寿桃一起是福寿。到了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民间还流传着北京恭王府里的蝙蝠形象有9999个的说法，加上滴翠岩密云洞内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合在一起为万福，这也是恭王府万福园别称的由来。而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意象相当割裂，一边是邪恶黑暗的象征，一边是狂欢和恶作剧的象征。因此在19世纪中欧国家的一些轻歌剧里的蝙蝠走的就是喜剧、戏谑和派对路线。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轻歌剧蝙蝠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奥地利。1873年，维也纳剧院的经理委托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一部轻歌剧。小约翰施特劳斯与剧作家理查德热内斯合作，把法国喜剧除夕和德国喜剧监狱的剧情移植到维也纳，加入了大量具有维也纳特色的音乐元素，最终形成轻歌剧蝙蝠。1874年4月5日，这部剧在维也纳剧院首演，之后连演80多场，迅速风靡欧洲。小约翰施特劳斯为这部剧创作的序曲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的顶流，也是最受欢迎的欢乐开场曲之一。他把歌剧里最精华的旋律串在一起，既像一部音乐预告片，又是一首独立完整的圆舞曲杰作。蝙蝠序曲不仅是100多年来音乐会的常客，更是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等影视作品的常用配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的蝙蝠序曲。很多朋友说听蝙蝠序曲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在管弦乐轻柔的伴奏下，双簧管奏出了充满生机的旋律，乐曲欢快流畅，热烈欢腾，充满了喜剧色彩。

女仆阿黛莱这个角色是轻歌剧蝙蝠里最出彩、最受欢迎也最容易被记住的黄金女配角。她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配角，而是这部剧的气氛担当，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和反抗精神的独立女性形象，堪称歌剧史上最经典的女仆角色之一。阿黛莱的华彩唱段《笑之歌》被认为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展现了角色活泼机敏的一面。这个唱段融合了花腔女高音技巧和通俗旋律，既考验演唱技巧，又增强了戏剧效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安娜·玛利亚·考夫曼带来的轻歌剧《蝙蝠》中的经典咏叹调《笑之歌》。歌词里那句“我亲爱的侯爵，我感到如此孤单”，是整首咏叹调的点。

生活或许总有风雨，有困境，有猝不及防的为难，但我们都可以像阿黛莱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把压力化作轻盈的节奏，把坎坷唱成华丽的乐章。也许小约翰施特劳斯当年写《笑之歌》时也经历过崩溃时刻，但他把烦恼谱成了圆舞曲，用音符传递生命的乐观和喜悦。节目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周深和龚琳娜版本的《笑之歌》。人生路上难免有曲折难关相伴，当我们用笑容面对挑战，困难便化作成长的阶梯，挫折便成为前行的动力，再难的事笑着面对就轻了，再苦的日子从容走过就没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继续走进音乐中的玩笑。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古典音乐的创作向来是严谨规整的，有明确的创作方法和曲式要求，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位著名作曲家却故意将错误写进了曲子里，成就了奇妙的音乐效果，听起来反而别有韵味。玩笑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 F 大调西游曲的别称，在这部作品中，莫扎特故意穿插了大量的乐音错误，最开始听起来可能会感到有些怪异。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到底是在和谁开玩笑呢？如果您真正了解了每个错误设计的具体用意的话，或许您会为他的幽默设计而捧腹大笑。

英年早逝的莫扎特生前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天才顽童。这首作品创作于1772年初，当时的莫扎特只有16岁。那时的他已经多次前往意大利旅行演出，在那里得到了许多当地知名音乐家的点拨和指导。因此，这一时期莫扎特的作品充满了意大利的音乐风格。莫扎特音乐玩笑这首作品创作的初衷是为了嘲笑那些演奏水平不高的业余乐队。这些乐队不仅乐手人数不足，乐器的声部也凑不齐，更有的甚至连音都调不准。还有的乐手在排练或者是演奏的时候经常跟不上指挥的节奏。为了讽刺这样的业余乐队，莫扎特将一些失误的乐音巧妙地穿插在章节之中，生动地展现了这些乐队手忙脚乱的场景，使整部作品充满了趣味性。音乐玩笑这首作品最经典的桥段在于前面几个乐章圆号充当了全程的错误担当，而乐曲结尾时只有圆号保持在原有的 F 大调上，其余乐器声部却分别在 G、A、降 E 和降 B 大调上终止，仿佛圆号在被整了这么惨之后，在乐曲结束时终于可以说除了我所有人都错了。与莫扎特的音乐玩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贝多芬在 F 大调第八交响曲里也运用了一些乐音错误。在第二乐章中，木管乐器演奏出了固定的音型，被认为是模仿当时刚刚得到改进的节拍器的声音。在乐曲快结束时，贝多芬写出了一段特别的旋律，塑造了一个玩笑般的节拍器出故障的乐段，谐谑的氛围立刻弥漫在乐队之中，而一般演奏到此时，乐手们都会相视一笑，指挥也会自然地把幽默的姿态展现出来。贝多芬这首 F 大调第八交响曲充满着轻松愉快的氛围，在篇幅上这首

作品与其他作品相比较为短小，似乎很不起眼，但是它却精干紧凑，充分体现了贝多芬的作曲技艺，也是贝多芬本人偏爱的一部作品。当他的友人指出这首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不如其他作品受欢迎时，贝多芬会咆哮着说，那是因为它比其他作品要好得多。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顺着音乐里这些灵动有趣的小玩笑，我们再把视野转向歌剧舞台。稍后我们来欣赏威尔第晚年创作的歌剧《法斯塔夫》，这部作品道出了世间万物皆玩笑的人生感悟。80多岁的威尔第在写完《奥赛罗》那样厚重的悲剧之后，选择用一部轻松喜剧为创作生涯收尾。他曾这样感慨：一切都是玩笑，但这是个美好的玩笑。这也正契合世界微笑日的初心，以豁达心态笑看生活，在百态人生里守住一份从容笑意。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带着对人生百态的豁达笑意，我们继续走进威尔第的歌剧世界。刚才我们欣赏了国家大剧院版《游吟诗人》中卢娜伯爵的咏叹调，他的微笑胜过星光。卢娜伯爵深爱着女主人公莱奥诺拉，他在夜色中凝望她窗前的灯火，唱出了这段深情的咏叹调。威尔第用流动的弦乐描摹夜色，男中音的歌声在星光与思念之间徘徊，一抹温柔微笑足以璀璨过漫天星光，真挚的情愫也总能治愈世间所有平凡日常。那听过了卢娜伯爵的深情，让我们带着微笑举起酒杯，一同走进威尔第另一部经典巨作《茶花女》。那随后正好的音乐专栏将带我们走进咏叹调与宣叙调的趣味辨析，聊聊歌剧里哪些段落是交代剧情的独白，哪些又是抒发内心情感的咏叹。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现在我们听到的威尔第最为著名的饮酒歌，选自歌剧《茶花》。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地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威尔第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六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歌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自此之后久演不衰，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0: 刚开始接触歌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些有名的唱段大多叫咏叹调，可有时候又会听到宣叙调这个词，它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咏叹调和宣叙调都是歌剧中的演唱形式，宣叙调有点像唱着说话，是用来讲故事推进剧情的，它介于说和唱之间，有点像戏曲里的念白。咏叹调则是歌剧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它旋律优美，音乐性更强，一般用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常常是整部剧的亮点。在歌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早期的歌剧几乎都是宣叙调。宣叙调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朗诵，是一种半说半唱的风格。
1: Ursus, picciaci presto! Cosa vuoi? L'affar di cui si tratta è importante!
2: Lo credo!
1: È importantissimo!
2: Meglio ancora, finiscila!
1: Giurate di non andare in collera!
2: Lo giuro sul mio onore!
0: 17世纪，人们觉得光有宣叙调，歌剧还不够精彩，得有更好听的音乐，于是咏叹调就诞生了。

总结一下咏叹调的新特点，那就是咏叹调不再侧重歌词，它更注重旋律。内容不是讲歌剧故事，而是抒发感情。伴奏经过精心设计，音乐结构也更为完整。随着歌剧发展，咏叹调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精彩。作曲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歌手们也能通过高难度唱段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歌剧里，宣叙调和咏叹调分得很清楚，通常是先有一段宣叙调作为引子，接着才是大段的咏叹调。不过后来这两种形式开始融合，比如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中，宣叙调变得更有旋律性，咏叹调也带有朗诵的感觉，这样一来整部歌剧都变得更加连贯，更加好听了。精彩的歌剧故事也借着这样美妙的音乐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7: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9: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郎朗的钢琴书一，下面我们来听啊斯科特·乔布林的经典的拉格泰姆的作品《枫叶》（Ragtime）， 创作于1899年，是乔布林在密苏里州西德艾利尔这个城市啊枫叶俱乐部担任钢琴师时所作。取名啊是来自于枫叶俱乐部的命名，象征着 Ragtime 音乐的黄金时期。它诞生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期，融合了黑人的切分节奏和欧洲的古典结构，成为爵士乐的这种先驱作品。拉格泰姆啊，这个 rag r a g， 然后 time 时间 t i m e， rag time， rag 就是撕裂扯破， time 是节奏，在音乐里就是要把节奏破坏掉，比如说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我们把它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它切了，咚哒哒哒咚哒哒，等于是切分打碎掉原来的节奏，这就是 ragtime 它的本意。我们来欣赏。

0: 轻快灵动的旋律总能让人卸下心绪，笑由心生。刚刚在古典颜色专栏，阿岩带我们聆听了朗朗的钢琴书中收录的斯科特·乔普林的《枫叶拉格泰姆》。俏皮跳跃的拉格泰姆节奏活泼明快，自带松弛欢乐的气场，光是流淌的音符就足以让人嘴角不自觉上扬。而充满趣味的拉格泰姆曲风更是爵士乐发展历程里至关重要的源头。顺着这份随性欢快的节奏，我们继续走进自在爵士专栏，从拉格泰姆开始慢慢探寻爵士乐的起源与演变，在慵懒旋律里感受音乐独有的浪漫与魅力。弦歌入耳，笑意自生。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愿耳畔这些温柔欢快的旋律能够治愈生活里所有的琐碎烦恼，愿大家每天心怀暖意，常伴笑意，把轻松和美好留在身边。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爵士乐是什么？别紧张，我不是要和你聊概念。我想它的旋律早已悄然地潜入你的生活，在咖啡馆氤氲的香气里，在商场流动的光影中，或是在某一部让你意乱情迷的电影瞬间。从爱乐之城的星光浪漫，到花样年华里的暧昧情愫，甚至是你妈妈奶奶都念念不忘的卡萨布兰卡，爵士乐仿佛是一种会呼吸的底色，为画面注入了灵魂。爵士乐的故事要从100多年前的美国说起，种族偏见带来的艺术局限比比皆是。一位叫 Joplin 的黑人男孩偏不服气，硬是把欧洲古典的规整框架和非洲音乐的切分音揉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叫拉格泰姆的音乐。这虽然不是爵士乐本身，却给20世纪初新奥尔良爵士的诞生种下了最带感的节奏基因，也让人们在这个时候听出了浪漫。

艺术家常常要到身后才被认可其伟大。果然在 Joplin 去世50年之后，大家才越发懂得他的价值。拉格泰姆让音乐变得灵活又多变，当然这都归功于 Joplin 一辈子的坚持。而爵士乐呢，正是在更早的蓝调音乐基础上吸收了拉格泰姆的灵动精髓，慢慢融合发展出来的。不过还有一个小插曲，你还记得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那一段燃爆的钢琴对决吗？

和主人公1900对打的那位钢琴家，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大师 Jelly Roll Morton。只是电影里的对决呢，它是虚构的。他会被刻画成那样，大概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跟大家说，是我创造了爵士乐。但不管毛腾先生的争议多大，是不是在吹牛，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在爵士乐里的分量。他把拉格泰姆硬朗刚强的节奏变得柔软轻松，减少了那些多余的修饰，还加入了摇摆感。而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摇摆感，正是爵士乐灵魂的脉搏。

夜晚就应该泡在爵士乐的柔情里，让我们暂时脱离尘世的烦扰，一起沉浸在这份音乐魅力中，摇摆一下吧。

静享这一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作为国家大剧院的知名品牌，五月音乐节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乐迷关注。精心策划的主题内容和经典作品展示了室内乐的美妙之处。在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上，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六位小提琴家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场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磁钢狂想曲》，这是作曲家拉威尔1924年在接触了匈牙利民间音乐后进行的突破性创作。作品采用双段落对比形式，前半部分是自由即兴的慢板引子，后半部分转入快速激烈的查尔达什舞曲节奏，充满了激情。磁钢狂想曲运用了很多小提琴的高难度演奏技巧，我们来欣赏小提琴家刘潇的精彩演绎。

在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上半场，六位小提琴家依次登场亮相，相继演奏了一首或两首自选的独奏作品。小提琴家黄蒙拉带来的作品是《磨坊女主题变奏曲》，这是帕格尼尼采用歌剧《磨坊女》中的咏叹调《我心惆怅》为主题改编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整首作品几乎囊括了帕格尼尼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的全部核心技巧，并在主题与每个变奏中突出一种主要演奏技术，堪称其小提琴艺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帕格尼尼最难演奏的作品之一。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黄蒙拉演奏的《磨坊女主题变奏曲》。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由作曲家安东尼奥·巴奇尼创作的《小精灵回旋曲》，篇幅不长，但是包含了小提琴演奏中很多特殊而高难度的演奏技巧，是19世纪一首炫技小提琴作品。旋律轻盈跳跃，节奏灵动活泼，生动刻画出一群小精灵在月光下欢快舞蹈的奇幻场景，充满浪漫的想象。我们一起来欣赏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得主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的《小精灵回旋曲》，录音来自国家大剧院2018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听过山水间自然生长的歌声吗？您见过融于烟火街巷的非遗好戏吗？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年度特别策划《山水寻音》第一集。

0: 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0: 桂林山水自古如诗如画，而悠扬山歌便是让这幅画鲜活起来的灵气所在。清晨的漓江边，桂林山歌传唱人杨亚桂一曲山歌好比春江水缓缓响起，漓江的清风、喀斯特的云雾都被这质朴纯粹的山野乡音轻轻唤醒，歌声顺着漓江流水缓缓荡漾，我们循着婉转唱腔一步步走进桂林山水间，邂逅最鲜活最动人的音乐画卷。这里是阳朔，桂林山水最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而杨亚桂的歌声就是阳朔人在山水间唱出来的最自然的声音。对于土生土长的杨亚桂而言，山歌不必刻意拜师求学，而是从心底、从乡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情愫，是站在漓江之畔，对着青山层峦，用桂柳方言放声歌唱的乡音。
2: 站在漓江边，就可以即兴地唱，用我们当地桂柳的方言来唱，

0: 就是发自内心的去对着山，好像它可以和我自己对话一样。
1: 这种与山水的对话，正是桂林山歌最动人的魅力。杨亚桂在阳朔山水间歌唱数十载，被当地人亲切称作漓江百灵。漓江水温柔婉约，他的歌声便婉转缠绵。阳朔群山挺拔苍劲，他的唱腔便自带高亢辽阔。在他心中，桂林山水从不只是眼底风光，更是懂歌懂情的知音知己。
0: 桂林漓江的山水喀斯特地貌很有地域性的，山谷环绕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回音场。桂林的山歌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嘹亮，而且它的拖音非常的悠长，在旋律上面也非常的婉转。为什么？因为漓江的水是比较柔美的，又有像这个山的轮廓一样坚硬挺拔。
1: 高亢婉转、拖音悠长的桂林山歌，对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既有新鲜感，又带着几分距离感。而杨亚桂找到了拉近大众与山歌距离的绝佳纽带，经典影片《刘三姐》。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大部分外景都取景于阳朔。岁月流转，电影故事虽已成怀旧记忆，可标志性的黑溜溜啰唱腔却成了漓江边人人熟知的文化暗号，几乎人人都能随口哼唱几句。
0: 对一些经典的串段，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比方说黑溜溜啰，客人不会唱其他的，他只记住了这个最经典的黑溜溜啰，所以我们可以教他们，他们和我们共同融入进来，参与进来。
1: 当嘹亮的黑溜溜啰响彻漓江上空，也预示着阳朔一年一度三月三对歌盛会迎来高潮。三月

0: 三又名歌须节，是壮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更是广西多民族欢聚同庆的文化盛典。2025年，深耕桂林山歌传承多年的杨亚桂发起了极具民间烟火气的百人唱山歌活动。这不是专业舞台的刻意演出，而是阳朔普通百姓身着民族节日盛装，漫步西街，边走边唱，化作山水古城里一道流动的人文风景线。
1: 仅仅用了8天的时间，从组织人员到我给他们做公益培训，然后到节目的呈现，我们走的西街，拿着绣球，拿着小国旗，一边走一边唱，整个西街好多外国友人都来围观，很多游客都来围观，甚至参与进来，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件事情。
0: 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阳朔山歌，读懂阳朔风情，杨亚桂还原创谱写了新曲，曲调沿用广西家喻户晓的迎客调，歌词却盛满阳朔的人间烟火。西街璀璨的灯火，玉龙河摇曳的竹筏，枫林落日的唯美景致，还有阳朔人引以为傲的啤酒鱼、桂花糯米酒。一曲《欢迎您到阳朔来》，字字句句都是东道主最质朴、最热忱的邀约。
2: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阳朔来。
1: 欢迎您到阳朔来是广西迎客歌的旋律，但是我自己编的词。阳朔人热情好客，啤酒鱼是我们阳朔的特色，桂花糯米酒也是我们当地的普特产，所以我就把这些歌词融入到了这个旋律当中。
2: 糯米酒

0: 从漓江边的山水对歌到西街街巷的迎客欢歌，在杨亚贵的推动下，百人唱山歌已然成长为阳朔一张有声有色的文化名片。这里没有划定的固定舞台，整座阳朔山水皆是歌台，没有特意邀约的观众，每一位驻足的游客都能自然而然融入合唱之中。而这份山水间的山歌情怀也正向着更远的远方传唱蔓延。
1: 我们的百人唱山歌，我要把它带到我们阳朔的每一个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学校、景区、酒店、民宿。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融入到了我的百人唱山歌团队里边，甚至还有小朋友，我们有老中青幼四代同唱山歌。
0: 熟悉的山歌旋律伴着春风飘向龙脊梯田深处。黄洛瑶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镇，地处龙脊梯田景区内，是瑶族同胞聚居的村寨，世代居住以长发为美的红瑶族人，也有着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每逢农历三月三，八桂大地处处山歌飞扬，黄洛瑶寨的石板路旁，瑶族山歌传唱人潘万娇与同伴们以悠扬山歌盛情迎接八方来客。
2: 我们以山歌的方式去迎接远方的客人到我们村里面来做客人，然后我们瑶妹山歌一起，然后很多游客就涌过来，给我们的声音就吸引住了。
0: 动人的山歌自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正如潘万娇所言，游客们闻声而来，有的驻足聆听，有的跟着节奏轻打拍子，无需多余言语，一曲山歌便是最真诚的待客邀请函。龙胜群山连绵，梯田层叠，红瑶族人世代依山而居，伴田而生，唱山歌早已融入日常劳作与生活。在田里插秧时唱，在山里砍柴时唱，丰收时更要放声唱。歌声质朴纯粹，带着泥土芬芳与稻穗清香。
2: 我们的山歌它没有文字的记载，全靠我们老祖宗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在田里头山里头都可以随口而出，就跟庄稼一样，纯纯朴朴，结结实实，唱出丰收喜悦的心情。
0: 在龙胜，各族村寨依山而居，山歌便化作了跨越山岭的声音桥梁。在这里，山歌从不是刻意的舞台表演，而是山里人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叶春桃，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广西文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道出了其中渊源。
3: 这些地区呢，山比较多，村村寨寨呢都是隔山而建，就形成了对山歌的方式进行这样交流，而且他们的民族习俗里边，山歌跟他们的爱情也息息相关。
0: 对于红瑶山歌能口传千年、久唱不绝的原因，潘万娇有着自己的见解，那就是讲究严谨押韵。规整的韵脚朗朗上口，一记一唱，也让这份口传的民间韵律成为瑶族山歌传承至今的深厚底蕴。
2: 瑶族山歌的词基本上要押韵的，一定一定一定要押韵，你才能唱出来。比如说，今早起来大门开，一对鸳鸯飞进来，左边飞对鸳鸯鸟，左边飞对祝英台。所以它每一个字它后面一定要押韵的，才能唱得出来。
0: 青山环抱，碧水绕村，黄洛瑶寨就藏在这片绿意盎然中。 每逢佳节，宾客云集，欢快的瑶族山歌便如约唱响。三月三于黄洛瑶寨而言，早已不单是传统节日，更是一场以歌会友、以歌交心的民俗盛会。让潘万娇倍感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聆听，而是主动加入对唱行列。山歌的圈子越唱越广，越传越远，越广越传越远，如同山间溪流，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2: 每年三月三都要举办山歌节，也是歌语节嘛，以歌会友的，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都是互相的对上几句。有时候对歌的时候啊，有一些游客啊在一旁，然后也感兴趣了，也跟我们对上几句，我觉得很有意思，感触很深。
0: 传唱数代的红瑶山歌，不应只囿于深山梯田，在潘万娇心中早已绘就了传承。在潘万娇心中早已绘就了传承发展的新蓝图，他希望将瑶族山歌打造为特色文旅产品，把梯田风光、长发民俗、红瑶服饰、非遗技艺融为一体，抱团发展，联动传承，让祖祖辈辈留下的山野山歌走出大山，登上更大的舞台，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2: 我们的瑶族山歌也要做成一个文旅的产品，要跟我们的梯田文化还有我们的非遗项目一起互相结合，要走出我们的大山，发扬光大。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从瑶寨门的迎客调到壮族独有的二声部民歌，龙脊十三寨寨寨有山歌，调调有风情。晨雾氤氲，龙脊梯田，层层叠叠的田埂之上，壮族歌者侯庆恒与同伴伫立其间，一高一低，一主一和，双声部婉转交织，如同两道清泉在山谷间缠绕流淌。这便是辨识度极高的北壮二声部民歌。侯庆恒作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坚守这门古老技艺已有多年。四十多年前，他初学这门曲调时，梯田如故，村寨依旧，可年轻传承人日渐稀少，古老山歌面临失传困境。
1: 我是从83年开始学习二声部民歌，后来观察我们壮歌啊，再没有传承下去的人了，我就在龙旗开始与寨子里面的一些爱好者培训了，让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民族文化。
0: 北壮二声部民歌无固定曲谱，也没有定好的歌词，完全随性而作，即兴传唱。今天唱婚嫁，明天唱丰收，满是人间烟火与民族风情。
1: 北壮二声部民歌用壮话来表达，它出现的场合都是在婚嫁、寿宴那种喜庆的场合里面，它有赞美歌，还有情歌，各方面灵活性比较大。我那不老几飞哟。
0: 曾几何时，就连龙脊本地年轻人都不识这本土老曲调。为了守住民族文脉，侯庆恒走村串寨，义务教学，挨家挨户普及二声部民歌。如今村寨里老中青三代人都能随口哼唱几句，梯田依旧，歌声再起，高低和声再次回荡山谷，古老曲调得以接续传承。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现在我就慢慢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在龙脊那边，老中青基本上有很多人都会唱这个二声部民歌这一块了。
0: 龙胜山水滋养风物，也孕育生生不息的山歌文脉。这里人人爱歌，人人会唱，而毛艺人却是一位特殊的文化跨界推动者。身为公职人员，又是原创音乐人，更是深耕本土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这份跨界情怀与创作灵感，皆源于龙胜这片大山的滋养与熏陶。
2: 小的时候对龙胜了解不多，毕业以后才发现，哇，我们家乡居然有那么丰富多彩的一些民族文化。深入了解以后才发现，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音乐服饰。接触多了以后，就对这一块就感兴趣了。
0: 美术专业出身的毛艺人自带一份独到的审美视角，在他的眼中，龙胜山水不似名山大川的雄奇壮阔，而是自带一种浸润心底的灵秀气韵。云雾缭绕间，山水如水墨丹青般雅致空灵，这份山水灵性也化作了他音乐创作的源源灵感。底下旋律里满是梯田晨露与山间溪流的自然回响。
2: 我们广西在桂林，在龙胜这个地方，它跟西藏啊、内蒙啊还有陕北那边是不一样的。这边的山水，特别是在云雾缭绕的时候，就像中国画一样，它有它的一种特性，一种灵性。
0: 读懂了家乡山水，

0: 便读懂了本土文脉。某一人提笔创作，首选便是家喻户晓的歌仙刘三姐。他将桂乡前交界一带流传的传统山歌旋律巧妙融合现代流行曲风，创作出《梦见刘三姐》，后成为电影《寻找刘三姐》的主题曲，让经典山歌以全新姿态焕发生机。
1: 我们现在听到刘三姐这个山歌的话呢，它是融入了广西、湖南、贵州这一带的一些山歌，后来演化成了大家都熟悉刘三姐这个曲调。后来我就根据这个曲调呢，在这个基础上面跟流行乐结合起来，然后就写了这首《梦见刘三姐》。

0: 刘三姐的山歌响彻八桂大地，龙胜作为世界梯田原乡，凭借秀美风光、原生山歌与浓郁非遗风情，常年吸引无数游客慕名前来。在毛艺人看来，动人的民族音乐就是最好的文旅向导，只要一首山歌能让人心生向往，愿意走进桂林，走进龙胜，踏足梯田古寨，聆听山野老调，这份创作与坚守便有了十足的意义。
1: 我就希望呢，我的作品大家能够感受得到桂林山水，我们龙脊梯田的一些风情在里面，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能够喜欢，同时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桂林，来龙胜走走看看，感受这里比较淳朴的民族风情。

0: 版图的铺展，到现代文明的交响，歌声婉转，漫过神州大地，古调悠扬，穿越岁月长河。
1: 每一方水土都滋养着动人的歌谣，每一位传人都守护着千年的回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1: 让古老乡音在绿水青山间奏响时代新章。
2: 漓江晨雾缓缓弥散，整座桂林城在山水氤氲中悠然苏醒。老城街巷里，鱼骨翠板、彩调锣鼓声声层叠，婉转回响，仿佛数百年来从未停歇。在桂林，传统戏曲曲艺从不受舞台局限，唱响在漓江边的古戏台，萦绕在东西巷的万家灯火里，更沉淀在每一位桂林人的方言血脉中。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广西文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春桃，为我们道出了这些本土传统艺术传承数百年的共同底色。
3: 桂林这块土地呢，孕育了几个剧种和曲艺的形式。戏曲呢有桂剧、彩调剧，曲艺呢有鱼骨、广西文场等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曲艺形式。那么他们有一个特性，都是用当地的方言来说来唱。

0: 鱼鼓一打咚咚响，每当夜幕降临，桂湖边的泰国亭内熟悉婉转的旋律便如约响起。这正是桂林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桂林山水甲天下》。2014年，桂林鱼鼓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年，桂林鱼鼓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成红带领他的天天唱桂林鱼鼓艺术团就在两江四湖畔安了家，风雨从未间断。他们把鱼鼓唱给本地百姓听，守住城市乡愁与市井记忆，也唱给八方游客听，让人们在饱览桂林山水之余，近距离邂逅非遗曲艺的独特韵味。
1: 桂林山水甲天下呢，就是结合我们桂林的山水这个文化呀，底蕴比较深的，洞奇石美呀，百里画廊啊，五篇签啊，把我们桂林的山水写得活龙活现，大家听了这个曲子就沉浸在桂林的山水中，桂林的历史文化当中去了。
2: 山水甲天下的美名世代相传。
0: 桂林鱼鼓的表演独具特色，讲究一人多角儿，自打自唱，左手怀抱鱼鼓筒，右手轻击鼓面，随性说唱，自成意境。人数多时，亦可三五围坐，你唱我和，即兴应和，无需锣鼓喧天造势，仅凭一副好嗓音，几件简易伴奏乐器，便能把市井百态、山水故事娓娓道来，唱得鲜活生动。
1: 桂林鱼鼓呢，是用南竹来制造的，它作为我们鱼鼓的一个重要的伴奏乐器，演唱鱼鼓一定要有鱼鼓来伴奏。还有就是碟子啊、杯子啊，这些都是演唱桂林鱼鼓的乐器之一。
0: 桂林鱼鼓能够在桂北大地上传唱300年经久不衰，根源就在于唱词接地气，故事有烟火，字字句句都是桂林百姓的日常百态。深耕鱼鼓艺术近60年的彭成红坦言，老人听得入心怀旧，孩子听得新奇有趣，这份老少皆宜的亲和力正是桂林鱼鼓最难得的大众缘。
1: 桂林鱼鼓呢，是我们桂林本土的文化，所以他唱的这个唱词呢，离不开我们本土的东西，他很接地气，一般的老百姓啊，他都能听得懂，就喜闻乐见，朗朗上口，大家也喜欢学，喜欢看。

0: 稚嫩清脆的鱼鼓声，节奏规整，有板有眼。耳畔响起的是桂林市石油小学的孩子们带来的鱼鼓表演《油娃顶呱呱》。如今流行文化盛行，短视频业态风靡一时，青少年拥有了更加多元的娱乐与选择，也让传统非遗曲艺在新时代的传承面临不小挑战。为让桂林鱼鼓代代接续，彭成红始终坚守传承初心，坚持进校园、进社区，不分老少，义务教学。2015年，他走进桂林市石油小学，在他心中，非遗传承重在育人，只有扎根少年一代，古老曲艺才不会渐渐沉寂。
1: 桂林鱼鼓是我们桂林本土的老根文化，就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不能失传。用简单易懂的唱腔，接地气的故事，让孩子们认识鱼鼓，爱上本土曲艺，守住桂林独有的文化根脉。
0: 彭成红的用心耕耘，在石油小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5年级学生陈思妍正是这场鱼鼓表演的参演者之一。这场节目原本是学校为3月3运动会开幕式精心编排的，而鱼鼓早已不再是校园里的节日限定，它是兴趣课堂的必修课，是课间嬉戏的小乐趣，更是孩子们随口哼唱的乡土童谣。
2: 第一次接触鱼鼓，我觉得鱼鼓它非常的好玩，而且在唱鱼鼓童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开心。刚开始学鱼鼓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我学了2年了，觉得鱼鼓也是挺简单的，就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节奏和一些语音语调。
0: 两江四湖是桂林天然的山水会客厅，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从这里走出的天天唱桂林鱼鼓艺术团，如今也走进了3月3的各大分会场。在彭成红看来，游客来了，坐船看山水是一回事，上岸听段鱼鼓才算真正沾了点桂林的味道，这一趟才算没白来。
1: 我们每一年都参加3月3这个活动，因为鱼鼓呢，它是家喻户晓，特别是桂北这几个县，我们在上面唱那个鱼鼓，下面他就可以唱那个过门的。所以说3月3这活动可以推动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桂林鱼鼓的传播传承。
0: 桂北民间流传着一句老话，锣鼓一响，脚板就痒。能让乡亲们搬起板凳追着戏台奔走聆听的，除了接地气的桂林鱼鼓，还有土生土长韵味十足的彩调。1959年，彩调剧《刘三姐》在柳州首演爆红，一举奠定了彩调艺术的鼎盛地位。彩调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唐玉刚认为，刘三姐之所以能成为深入人心的广西歌仙，不单是歌声婉转动人，更因为她是百姓心中最真切的代言人。
3: 彩调刘三姐呢，是我们广西第一个名剧刘三姐，但是最强的特点，她见什么唱什么，所以得罪了一些财主啊，就把她从宜州赶出去的，到了各个地方去传歌。
0: 彩调是根植广西乡野的本土小戏，不演帝王将相，不唱才子佳人，专注演绎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田间耕作，虚日赶集，乡间情爱，渐渐贴近生活。这一充满泥土芬芳的快乐剧种，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草根艺术，深受乡间百姓喜爱。
3: 彩调叫草根艺术，广大的农村非常喜欢彩调，3岁的小孩都能唱两句马虎嗨，这是彩调的特点。彩调的风格在哪里？载歌载舞， 称为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农村的戏写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啊，一听就懂，一看就懂。
0: 戏品彩调唱腔，便能发现独有的艺术妙趣。同一位演员登台演绎媒婆，有诙谐腔调；扮演货郎，有市井韵味。人物身份不同，腔口神态全然各异。历经数百年积淀，彩调形成了丰富完备的腔口体系，流传至今的经典腔口已近300种。
3: 各种人物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就形成一个彩调腔口。媒婆她有媒婆腔啊，货郎她有一个卖货腔，这个腔口就是很有风趣。清早起来，当当的肚饿，往前走路，隆不隆咚，哐咚哐，走冬装啊，穿西装啊，东有西，当我小货郎，咯啷当，咯啷嘟当，卖货哎。每一个人物都不一样。
0: 好戏更需有心人传承。退休后的唐玉刚甘愿不辞辛劳，扎根乡野，全身心投入彩调普及教学。短短近10年间，他悉心扶持培育出16支农民彩调艺术团。乡亲们高涨的学习热情，也让他觉得所有奔波付出都格外值得。
3: 退了休以后不到10年，我就培养了16个农民彩调团，扶持农村的彩调艺术。我不管什么艰苦我都去，他们也很热情学，我就是重力在培养农村的广大的彩调爱好者，也培养了不少的年轻演员。
0: 在桂北民间，唐玉刚还有一个比本名更响亮的名号，广西的小丑。他自幼专攻彩调丑角，功底深厚，韵味十足，在桂北乡村拥有极高人气，几乎家家户户都珍藏着他的戏曲录音碟片。
3: 他们对我很熟悉，农村做寿、结婚、娶房子，到桂林来请彩调去演唱庆贺，他们都想到我，叫我带队去。我也感激群众对我的信任，那我最大的幸福也就是这一点了。

0: 耳畔奏响的是青春版彩调《刘三姐》，由桂林有戏青年演员倾情演绎。桂林有戏聚合桂剧、彩调、广西文场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资源，是桂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演艺品牌。品牌大胆启用青年阵容演绎经典，用青春视角换新传统剧目，给观众带来全然不同的新鲜感。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叶春桃对这种年轻化的演绎模式有着自己的见解。
1: 桂林有戏呢，它是青春版的，所以它的妆造各个方面的话很符合当代的年轻人的审美，把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新生代的观众引到剧场来看戏看演出是我们的目的。
0: 叶春桃觉得靠青春版剧目吸引年轻人走进剧场只是一个开始，桂林的戏曲和曲艺不该只守在专业剧场里，象鼻山、东西巷、古南门这些游人络绎不绝的地方经常能看到非遗演员登台表演。老艺人毫无保留地传承技艺，手把手带着年轻演员练身段、练唱腔，每到旅游旺季，三支演出队伍分头去到各处展演，一天最多能演上四五场。传统戏曲走出剧场，融进桂林的山水街巷、市井烟火，也让桂林文旅融合有了最生动的模样。
1: 很多来桂林旅游的游客，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清新。在桂林这个地方，不仅看山水，还能看到我们桂林传统的文化形式，觉得这样展示的方式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方式。我们不需求就是说每个游客都能走进剧场，那么我们走出去呢，也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形式。
0: 一方山水孕育一方文脉，一方水土滋养一方腔调，漓江河畔山野山歌随性应和，悠然婉转，龙脊梯田民族曲调清扬悠远，韵味绵长，街巷之间桂林鱼鼓声声传唱，乡土阡陌彩调小戏情韵深长。桂林将山水灵秀、民族风情与市井烟火都融进了一声声唱腔、一段段曲调里，流淌耳畔的不仅是萦绕不绝的质朴乡音，更是一座城市深沉的文化根脉，一份薪火永续的家国情怀。一代代民间歌者、戏曲非遗传承人深耕乡土，初心坚守，让古老非遗艺术走出深山村寨，走出传统戏台，走进大众生活，融入文旅肌理，让桂北大地的非遗雅韵跨越山海，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由小提琴家吕思清、大提琴家秦立威和钢琴家孙颖迪组成的美捷三重奏，已经共同走过了十多年的音乐旅程。走进大剧院，和大家分享国家大剧院美捷三重奏音乐会。再次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悲歌》。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好像有着一种天生的忧郁气质。 G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情感深邃，结构凝练，是拉赫玛尼诺夫早期室内乐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单乐章作品，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包含多个情绪变化的段落。开篇，钢琴在大提琴喃喃低语的背景下奏出哀伤的主题，优美动人。大提琴和小提琴交替重复着这个旋律，让乐曲更显缠绵悱恻。相比之下，大提琴奏出的第二主题稍显舒展，但仍然笼罩在深沉的忧伤氛围中，充满挽歌般的肃穆感。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美捷三重奏带来的拉赫玛尼诺夫 G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悲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里日约。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

0: 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和交响乐协奏曲相比，重奏作品更像是三五好友的促膝长谈，演奏家之间，演奏家和乐迷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和独奏相比，重奏更需要倾听、合作、包容，演奏家彼此之间更有互相激发的惊喜火花，这些都让重奏有着独特的音乐魅力。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是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室内乐作品，也是他唯一一部拥有两个官方版本的三重奏作品，分别是1854年的初版和1889年的修订版。创作于1853到1854年间的初版，显示出勃拉姆斯的早期音乐风格，明亮愉悦，追求古典主义音乐形式的均衡。1889年，勃拉姆斯在晚年通过自己的创作经验，对这部作品起初的版本进行了大幅修改，形成了1889年的修订版。修订版则更加注重作品的细节。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两个不同版本，展现了勃拉姆斯从青年到晚年的人生变化和艺术蜕变。今天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修订版，一起来欣赏勃拉姆斯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梦剧院节目准时与您见面，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走进大剧院，为大家带来2022国家大剧院春天在线线上演出，中外歌剧经典音乐会中的演出曲目。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歌剧《萧红》当中的唱段《去年的五月》，由歌唱家游鸿斐、刘怡然演唱。《去年的五月》是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萧红》当中的核心唱段之一，以诗意旋律和细腻情感复刻了萧红与萧军初遇时的温暖回忆，是剧中的一个情感光亮时刻。这个唱段通过清杏这样的一个意象，将甜蜜与酸涩交织的情感具象化。我们一起来欣赏歌剧《萧红》的唱段《去年的五月》。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对于南宋诗人陆游，有人说他是多情之人，深园里那一首《钗头凤》至今被人传唱。他又是个爱国诗人，临终前那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令人感动。他一生笔耕不辍，现存的诗作就有9000多首。这样勤勉的陆游，到了晚年还是会经常熬夜读书。下面我们提到的这首诗，就是陆游写给最小的儿子陆子玉的一首劝学诗。有一天深夜，已经74岁高龄的陆游在冬日寒冷的书房读书，21岁的子玉来劝他休息，陆游不听，仍然沉醉在书中。儿子再劝，陆游于是写下了这首充满哲理的《冬夜读书示子玉》。
1: 冬夜读书示子玉。

0: 宋，陆游。哀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都是不遗余力的，往往是年少时就费尽功夫，老了才能有所成。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要自己亲身去体验才行。陆游这首诗浅显易懂，再加上是他写给自家儿子的，就更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谆谆教导。晚清时期的词家陈廷桌在评价这首诗时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事实上，陆子玉也确实把父亲陆游的话听了进去，长大之后也没有让父亲失望。陆子玉20岁就考取了科举，做过吏阳令，也当过奉义郎，一生为人谦逊有礼，为官清廉，为学严谨。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亲情永远都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

0: 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们一起回顾2022国家大剧院春天在线线上演出中外歌剧经典音乐会中的演出曲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歌剧江姐的唱段《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献》，这是剧中极具感染力的唱段之一，展现了江姐作为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私的奉献精神。歌词中“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等词句，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来欣赏女高音歌唱家尤鸿斐演唱的民族歌剧《江姐》中的咏叹调《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献》。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海青是一种性情强悍的猛禽，传说可在空中捕猎天鹅。在清代容斋编录的《弦索备考》中就收录了一首《海青》，生动描绘了海青和天鹅相争的激烈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海青》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琵琶演奏张雅迪，三弦演奏高义珍，古筝演奏田畅，二胡演奏米磊。

在海清的演奏中，琵琶的灵动、三弦的厚重、古筝的清亮与二胡的委婉交织相融，层次丰富，画面感极强，将海清的骁勇矫健与天鹅的轻盈灵动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古代狩猎场景的壮阔与鲜活。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当古典韵律遇上现代审美，就有了这首《醉乡》。作为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中的原创作品，《醉乡》由赵聪作曲并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旋律灵动，节奏轻快，赵聪的演奏音色温润柔和，营造出愉悦的音乐氛围。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琵琶与阮三重奏作品《品》，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琵琶演奏张雅迪、杨静，大阮演奏张强。琵琶与阮三重奏作品《品》由作曲家李伯禅受张强教授委约创作于2015年。这首专门为三件弹拨乐而作的作品首演于2015年11月。在《品》这首作品的演奏中，琵琶的灵动与大阮的厚重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三重奏的编配层次分明，气韵贯通，既充分展现了弹拨乐器颗粒分明、刚柔并济的独特音色魅力，又以细腻深邃的音乐意境勾勒出东方审美里含蓄而悠远的精神品格。

卢沟桥的卢字的本意是指黑色，黑色斑纹。鱼加卢就是鲈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描述鲈鱼的：黑色曰鲈，此鱼白质黑章，故名。鲈鱼自古就是江南地区以鲜美之名的水乡风物，除了美味，它还有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鲈鱼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代表思乡之情、归隐之志、淡泊闲适、秋日意境等典型意象。思吴江歌，西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寄兮仰天悲。纯鲈之思的典故出自西晋文学家张翰。有一年秋天，看到洛阳城刮起的阵阵秋风，在京城做幕僚的张翰突然产生了思乡的情绪，想起了家乡苏州的鲈鱼，此时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思吴江歌》，留下纯鲈之思这个中国文化中经典的思乡典故。这首诗可以说承载了千年来游子们对故乡与人生选择的深刻思考。全诗以秋风、木叶、吴江、鲈鱼为核心意象，既描写了江南秋景，又暗含纯鲈之思的内涵，情景交融，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层层递进地抒发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与归隐之愿，真挚动人。纯鲈之思不只是一份简单的乡愁，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它告诉我们，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追名逐利的奔波，而是遵从内心，活得自在适意。愿我们都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的安宁，不被浮华所困，不为名利所累，在平凡的烟火里寻得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答对渔民的深切同情，鲈鱼之美是渔民在风波里用生命换来的。这种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体察，是范仲淹早期忧民思想的具象表达，为之后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哲学埋下体恤民生的根脉。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而是将心比心的共情者，用朴素的语言唤起人们对平凡劳动者

溢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鲈鱼，映照出中国文人对理想人格的追寻。张翰的纯鲈之思是内心的一种丈量，它丈量了仕途到故乡的距离。范仲淹的出没风波里是悲悯幽冥情怀的白描。小小的鲈鱼承载着中国文人两种至为珍贵的理想人格，一是淡泊名利，顺应本心的自在风骨，二是心怀苍生，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愿你我皆能在岁月流转中，尝品纯鲈之鲜，常怀故园之暖。每一段归途都满是温情，每一份坚守都不负初心。内守本心，外寄苍生。卢贤诗韵去，风在心城来。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3: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名为《萨拉凡舞曲》，出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笛》，琵琶演奏张雅笛，小阮演奏杨冰冰，指挥陈林，协奏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在节日和喜庆的日子里，俄罗斯人常常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姑娘们身着刺绣精美，缀着亮片的传统裙装萨拉凡，旋转跳跃间，群居翻飞，宛如一朵朵绽放的鲜花。由孙京作曲的音乐作品萨拉凡舞曲，以俄罗斯民间舞蹈音乐与弹拨乐器多姆拉琴的演奏技法作为基本素材， 运用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琵琶来表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平沙落雁是琵琶平湖派的经典曲目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杨绍仪传谱，琵琶演奏张雅迪。琵琶曲《平沙落雁》的乐谱最早见于1819年刊印的《华秋平琵琶谱》。1895年，李方远将其收录在《南北派13套大曲琵琶新谱》中，并为其增添了分段小标题，让情景刻画更具层次感。《平沙落雁》全曲共分为7段，每段使用不同的琵琶技法，着意描摹秋空雁渡、水静沙平的悠远意境。琵琶演奏家张雅迪以娴熟细腻的指法，将作品淡远含蓄的气韵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将听众带入一幅雁阵掠空、沙平水远的诗意画卷，尽显这首琵琶经典的独特艺术魅力。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七个瞬间的随想曲由作曲家刘畅创作于2014年。 这首作品由七个短小精悍、各具特色的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风格迥异，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与音乐形象。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乐章，由张雅迪担任琵琶演奏，申婷担任中阮演奏。

音乐作品《七个瞬间的随想曲》旨在表达作曲家对音乐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七个乐章可以被自由组合，在演奏上不受限制。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在演奏中，张雅迪的琵琶演奏灵动舒展，深情的中阮演奏沉稳和鸣，二者的节奏和音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将两个乐章鲜明的艺术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既贴合作品的创作意涵，也尽显两位演奏者精湛娴熟的演奏功。

梁，破金声玉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勋，欢迎收听雅乐集。勋最早的起源可能是先民们为了模仿鸟兽的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勋也叫陶勋，用土烧制而成，是我国独有的离形空腹的吹奏乐器。目前出土最早的勋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多年。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二孔勋，山西新石器时期的三孔勋，甘肃火烧沟枣山遗址的四孔勋，到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六孔勋，勋从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判定，到商代晚期，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勋的音色古朴深沉，悠远苍凉，极富特色。秦汉时期的宫廷音乐将勋分为宋勋和雅勋，唐宋雅乐逐渐衰败后，勋也失传了。到了20世纪，民乐家们又开始做勋的复原工作，他们研制烧制出不同型号的勋，从吹奏古曲到创作新曲，勋这件古老的乐器又焕发出新生。新创作的勋作品如《哀吟》《楚歌》《苦道行》等

诗经小雅中有博士吹埙，仲氏吹池，后来有了博埙仲池这个成语。伯仲是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池是用竹子做的，在古代曾是笛类乐器的统称。伯埙仲池的意思是埙池合奏，乐音和谐，用来赞美兄弟和睦，

今天我们欣赏由作曲家钱兆喜根据博勋仲迟这个题材创作的勋迟二重奏博仲吟。大家听的时候请注意，像笛子的音色飘在上声部的是迟，在下声部有个浑厚低沉的音色就是勋。笛箫演奏家王次恒和詹永民分别演奏勋和迟。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12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在二胡的世界里，有辽阔草原，也有小小街巷，有金戈铁马，也有沧海狂浪，有古道西风瘦马，也有小桥流水人家，有山河壮美，也有竹影摇红。二胡以两根琴弦串起岁月流长，琴弓推拉之间有说不尽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共同演绎的《四季春调》，选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邓建栋，扬琴演奏翟梦飞。

音调源自江苏民歌《孟姜女》，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版本。二胡缓缓奏响，弦音婉转绵长，从春季夫妻分离的不舍，到冬季千里送寒衣的深情，将天下征夫数百万，何止一人哭长城的惆怅与悲悯，尽数融于指尖的弦音之中。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余韵悠长，动人心弦。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梦舞敦煌是一首具有西域风情的音乐作品，由王瑞作曲，其创作灵感源自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形象。梦舞敦煌以浓郁的西域音调、多变的节奏为骨架，运用笛子、琵琶与手鼓的演奏组合，勾勒出作曲家心目中的敦煌乐舞形象。作曲家王瑞将敦煌的神秘厚重与乐舞的灵动优美尽数融入婉转旋律之中，张雅迪的琵琶演奏温润悠扬，与笛子的悠远空灵、打击乐的灵动明快相得益彰，完美诠释了敦煌文化的独特底蕴，让听者在弦音流转间感受敦煌的千年韵味。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笛子作品《二凡》由笛子一代宗师赵松廷根据浙江婺剧同名曲牌改编而成，曲调华丽流畅，极富戏曲音乐的特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花气》。

赵松廷曾经担任婺剧乐团的演奏员，有着深厚的戏曲功底。他创作的笛乐作品常常具有浓郁的江南民间音乐风格，像三五七、二凡和西皮花板都是赵松廷根据婺剧乱弹音乐改编而成的笛子作品，保留了非常浓郁的婺剧音乐风格。婺剧曲牌二凡的主奏乐器就是笛子，经过赵松廷的改编，融入了笛子新的演奏技巧，原先简单短小的曲牌音乐被改编成为现在我们听到的结构完整、具有相当表现力的笛子作品《二凡》。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笛子演奏大师赵松庭以昆曲曲牌点绛唇为素材，巧妙融合南北派笛子演奏的多种技法，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早晨》。 这首作品曲风轻盈活跃，形象地描绘了旭日东升、鸟语花香、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笛子的演奏风格上，早晨这首作品结合了南派笛子的颤音、叠音、赠音、打音和北派笛子的滑音、吐音、跺音、花舌等技巧，运用极长的气息结合快速的指法，塑造出流光溢彩的音乐形象。

音乐作品《早晨》还吸收了西方乐器长笛的演奏技艺，大大丰富了笛子的表现力。我们来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早晨》，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晚秋》，由作曲家李伯禅创作于2014年的晚秋时节。这首作品没有繁复的技巧堆砌，仅以舒缓婉转的旋律勾勒出晚秋时节的静谧与惆怅，既有季节自带的清冷淡雅，亦有藏而不露的绵长深情。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音乐专辑《乐点琵琶张雅笛》，琵琶演奏张雅笛，钢琴演奏李伯禅。

张雅迪的琵琶演奏温润细腻，余韵悠长，在钢琴和乐队的烘托下，将欲说还休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尽属晚秋的温柔与怅然。

中国传统音乐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百年来中国音乐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也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一曲《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最早叫浔阳曲，也叫西洋箫鼓，是一首琵琶曲，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柳瑶章将这首乐曲改编为有12个声部的民乐合奏曲。一天，大同乐会另一重要人物郑敬文听了该曲后，觉得他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非常吻合，就建议改名为《春江花月夜》。他还为乐曲的10个段落起了诗情画意的小标题，如江楼钟鼓，月上东山，峰回曲水，花影层叠。它的主题曲调前一乐节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后一乐节的第一个音，这种手法在民间被叫做余摇尾，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现

0: 春江花月夜所追求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意韵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犹如中国山水画一般迷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向世界传递华夏的声音。今天我们欣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是由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改编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先生对这首作品的艺术处理极其细腻，他充分运用大乐队丰富的乐器色彩，使乐队音响富有高低浓淡的层次变化，既保留了古曲音韵优雅的格调，又使音乐充满内在的激情。琵琶作为领奏乐器贯穿全曲，并形象模拟出江楼钟鼓急浪拍岸之声，用二胡表现绵绵的思绪与曲中人散的淡远之情，用洞箫表现渔歌的悠扬。这个录音版本是几十年来播出率、出版率。
1: 歌榜，
2: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依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

0: 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1: 山岗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喀纳斯的夜晚，万籁俱寂中，月光的澄澈与星空的璀璨让人心生触动。作曲家杨一博和词作家屈原在新疆采风之后联袂创作了喀纳斯的月光。这首作品以喀纳斯的月光为创作核心，用诗意的歌词、悠扬的旋律勾勒出喀纳斯的唯美夜色。杨希因子空灵的演唱，既展现了新疆的自然之美，也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眷恋。

0: 良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法拉西，
2: 从方言里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3: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2: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3: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4: 唱唱歌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3: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0: 桂林山水自古如诗如画，而悠扬山歌便是让这幅画鲜活起来的灵气所在。清晨的漓江边，桂林山歌传唱人杨亚贵一曲山歌好比春江水缓缓响起，漓江的清风、喀斯特的云雾都被这质朴纯粹的山野乡音轻轻唤醒，歌声顺着漓江流水缓缓荡漾，我们循着婉转唱腔一步步走进桂林山水间，邂逅最鲜活最动人的音乐画卷。这里是阳朔，桂林山水最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而杨亚贵的歌声就是阳朔人在山水间唱出来的最自然的声音。对于土生土长的杨亚贵而言，山歌不必刻意拜师求学，而是从心底、从乡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情愫，是站在漓江之畔，对着青山层峦，用桂柳方言放声歌唱的乡音。
5: 站在漓江边，就可以即兴地唱，用我们当地桂柳的方言来唱。

0: 亲切称作漓江百灵。漓江水温柔婉约，它的歌声便婉转缠绵。阳朔群山挺拔苍劲，它的唱腔便自带高亢辽阔。在他心中，桂林山水从不只是眼底风光，更是懂歌懂情的知音知己。
1: 桂林漓江的山水喀斯特地貌很有地域性的山谷环绕，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回音场。桂林的山歌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嘹亮，而且它的拖音非常的悠长，在旋律上面也非常的婉转。为什么？因为漓江的水是比较柔美的，又有像这个山的轮廓一样坚硬挺拔。
0: 高亢婉转拖音悠长的桂林山歌，对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既有新鲜感，又带着几分距离感。而杨亚贵找到了拉近大众与山歌距离的绝佳纽带，经典影片《刘三姐》。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大部分外景都取景于阳朔。岁月流转，电影故事虽已成怀旧记忆，可标志性的黑溜溜溜唱腔却成了漓江边人人熟知的文化暗号，几乎人人都能随口哼唱几句。
1: 对一些经典的串段，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比方说黑溜溜溜，客人不会唱其他的，他只记住了这个最经典的黑溜溜溜，所以我们可以教他们，他们和我们共同融入进来，参与进来。
0: 当嘹亮的黑溜溜啰响彻漓江上空，也预示着阳朔一年一度三月三对歌盛会迎来高潮。三月三又名歌须节，是壮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更是广西多民族欢聚同庆的文化盛典。2025年，深耕桂林山歌传承多年的杨亚贵，发起了极具民间烟火气的百人唱山歌活动。这不是专业舞台的刻意演出，而是阳朔普通百姓身着民族节日盛装，漫步西街，边走边唱，化作山水古城里一道流动的人文风景线。
1: 仅仅用了8天的时间，从组织人员到我给他们做公益培训，然后到节目的呈现，我们走着西街，拿着绣球，拿着小国旗，一边走一边唱，整个西街好多外国友人都来围观，很多游客都来围观，甚至参与进来，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件事情。
0: 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阳朔山歌，读懂阳朔风情，杨亚贵还原创谱写了新曲，曲调沿用广西家喻户晓的迎客调，歌词却盛满阳朔的人间烟火。西街璀璨的灯火，玉龙河摇曳的竹筏，枫林落日的唯美景致，还有阳朔人引以为傲的啤酒鱼、桂花糯米酒。一曲《欢迎您到阳朔来》，字字句句都是东道主最质朴、最热忱的邀约。
2: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阳朔来。
1: 欢迎您到阳朔来是广西迎客歌的旋律，但是我自己编的词。阳朔人热情好客，啤酒鱼是我们阳朔的特色，桂花糯米酒也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所以我就把这些歌词融入到了这个旋律当中。
2: 糯米酒，请你

0: 从漓江边的山水对歌到西街街巷的迎客欢歌，在杨亚贵的推动下，百人唱山歌已然成长为阳朔一张有声有色的文化名片。这里没有划定的固定舞台，整座阳朔山水皆是歌台，没有特意邀约的观众，每一位驻足的游客都能自然而然融入合唱之中。而这份山水间的山歌情怀也正向着更远的远方传唱蔓延。
1: 我们的百人唱山歌，我要把它带到我们阳朔的每一个村。

0: 村寨寨，田间地头，学校、景区、酒店、民宿，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融入到了我的百人唱山歌团队里边，甚至还有小朋友，我们有老中青幼四代同唱山歌。
1: 熟悉的山歌旋律伴着春风飘向龙脊梯田深处，黄洛瑶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镇，地处龙脊梯田景区内，是瑶族同胞聚居的村寨，世代居住以长发为美的红瑶族人，也有着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每逢农历三月三，八桂大地处处山歌飞扬，黄洛瑶寨的石板路旁，瑶族山歌传唱人潘万娇与同伴们以悠扬山歌盛情迎接八方来客。
2: 我们以山歌的方式去迎接远方的客人到我们村里面来做客人，然后我们瑶妹山歌一起，然后很多游客就涌过来，给我们的声音就吸引住了。
1: 动人的山歌自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正如潘万娇所言，游客们闻声而来，有的驻足聆听，有的跟着节奏轻打拍子，无需多余言语，一曲山歌便是最真诚的待客邀请函。龙胜群山连绵，梯田层叠，红瑶族人世代依山而居，伴田而生，唱山歌早已融入日常劳作与生活，在田里插秧时唱，在山里砍柴时唱，丰收时更要放声唱，歌声质朴纯粹，带着泥土芬芳与稻穗清香。
2: 我们的山歌他们有文字的记载，全靠我们老祖宗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在田里头山里头都可以随口而出，就跟庄稼一样纯纯朴朴，结结实实唱出丰收喜悦的心情。
1: 在龙胜，各族村寨依山而居，山歌便化作了跨越山岭的声音桥梁。在这里，山歌从不是刻意的舞台表演，而是山里人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叶春桃，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广西文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道出了其中渊源。
3: 这些地区呢，山比较多，村村寨寨呢都是隔山而建，就形成了对山歌的方式进行这样交流，而且他们的民族习俗里边，山歌跟他们的爱情也息息相关。
1: 对于红瑶山歌能口传千年、久唱不绝的原因，潘万娇有着自己的见解，那就是讲究严谨押韵。规整的韵脚朗朗上口，意记意唱，也让这份口传的民间韵律成为瑶族山歌传承至今的深厚底蕴。
2: 瑶族山歌的词基本上要押韵的，一定一定一定要押韵，你才能唱出来。比如说，今早起来大门开，一对鸳鸯飞进来，左边飞对阴阳鸟，左边飞对祝英台，所以它每一个字它后面一定要押韵的，才能唱得出来。
1: 青山环抱，碧水绕村，黄洛瑶寨就藏在这片绿意盎然中，每逢佳节宾客云集，欢快的瑶族山歌便如约唱响。三月三于黄洛瑶寨而言，早已不单是传统节日，更是一场以歌会友、以歌交心的民俗盛会。让潘万娇倍感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聆听，而是主动加入对唱行列，山歌的圈子越唱越广，越传越远，如同山间溪流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2: 每年三月三都要举办上个节，也是歌语节嘛，一个会友的，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都是互相的对上几句。有时候对歌的时候啊，有一些游客啊在一旁，然后也感兴趣了，也跟我们对上几句，我觉得很有意思，感触很深。
1: 传唱数代的洪尧山歌，不应只囿于深山梯田，在潘万娇心中早已绘就了传承发展的新蓝图。他希望将瑶族山歌打造为特色文旅产品，把梯田风光、长发民俗、洪尧服饰、非遗技艺融为一体，抱团发展，联动传承，让祖祖辈辈留下的山野山歌走出大山，登上更大的舞台，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2: 我们的瑶族山歌也要做成一个文旅的产品，要跟我们的梯田文化还有我们的非遗项目一起互相结合，要走出我们的大山，发扬光大。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龙脊梯田间，山歌此起彼伏，各有韵味。从红窑寨门的迎客调，到壮族独有的二声部民歌，龙脊十三寨，寨寨有山歌，调调有风情。晨雾氤氲，龙脊梯田，层层叠叠的田埂之上，壮族歌者侯庆恒与同伴伫立其间，一高一低，一主一和，双声部婉转交织，如同两道清泉在山谷间缠绕流淌。这便是辨识度极高的北壮二声部民歌。侯庆恒作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坚守这门古老技艺已有多年。40多年前，他初学这门曲调时，梯田如故，村寨依旧，可年轻传承人日渐稀少，古老山歌面临失传困境。
1: 我是从83年开始学习二声部民歌，后来观察我们壮歌啊，再没有传承下去的人了，我就在龙旗开始与寨子里面的一些爱好者培训了，让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民族文化。
0: 北壮二声部民歌无固定曲谱，也没有定好的歌词，完全随性而作，即兴传唱。今天唱婚嫁，明天唱丰收，满是人间烟火与民族风情。
1: 北壮二声部民歌用壮话来表达，它出现的场合都是在婚嫁、寿宴那种喜庆的场合里面，它有赞美歌，还有情歌，各方面灵活性比较大。过那不乐几飞哟。
0: 曾几何时，就连龙脊本地年轻人都不识这本土老曲调。为了守住民族文脉，侯庆恒走村串寨，义务教学，挨家挨户普及二声部民歌。如今村寨里老中青三代人都能随口哼唱几句，梯田依旧，歌声再起，高低和声再次回荡山谷，古老曲调得以接续传承。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现在我就慢慢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在龙脊那边，老中青基本上有很多人都会唱这个二声部民歌这一块了。
0: 龙胜山水滋养风物，也孕育生生不息的山歌文脉。这里人人爱歌，人人会唱，而毛艺人却是一位特殊的文化跨界推动者。身为公职人员，又是原创音乐人，更是深耕本土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这份跨界情怀与创作灵感，皆源于龙胜这片大山的滋养与熏陶。
2: 小的时候对龙胜了解不多，毕业以后才发现，哇，我们家乡居然有那么丰富多彩的一些民族文化。深入了解以后才发现，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音乐服饰。接触多了以后，就对这一块就感兴趣了。
0: 美术专业出身的毛艺人自带一份独到的审美视角，在他的眼中，龙胜山水不似名山大川的雄奇壮阔，而是自带一种浸润心底的灵秀气韵。云雾缭绕间，山水如水墨丹青般雅致空灵，这份山水灵性也化作了他音乐创作的源源灵感。底下旋律里满是梯田晨露与山间溪流的自然回响。
2: 我们广西在桂林，在龙胜这个地方，它跟西藏啊、内蒙啊，还有陕北那边是不一样的。这边的山水，特别是在云雾缭绕的时候，就像中国画一样，它有它的一种特性，一种灵性。
0: 读懂了家乡山水，便读懂了本土文脉。毛一人提笔创作，首选便是家喻户晓的歌仙刘三姐。他将桂乡前交界一带流传的传统山歌旋律巧妙融合现代流行曲风，创作出《梦见刘三姐》，后成为电影《寻找刘三姐》的主题曲，让经典山歌以全新姿态焕发生机。
2: 我们现在听到刘三姐这个山歌的话呢，它是融入了广西、湖南、贵州这一带的一些山歌，后来演化成了大家都熟悉刘三姐这个曲调。后来我就根据这个曲调呢，在这个基础上面跟流行乐结合起来，然后就写了这首《梦见刘三姐》。

0: 刘三姐的山歌响彻八桂大地，龙胜作为世界梯田原乡，凭借秀美风光、原生山歌与浓郁非遗风情，常年吸引无数游客慕名前来。在毛艺人看来，动人的民族音乐就是最好的文旅向导，只要一首山歌能让人心生向往，愿意走进桂林，走进龙胜，踏足梯田古寨，聆听山野老调，这份创作与坚守便有了十足的意义。
1: 我就希望呢，我的作品大家能够感受得到桂林山水，我们龙脊梯田的一些风情在里面，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能够喜欢，同时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桂林，来龙胜走走看看，感受这里比较淳朴的民族风情。

0: 版图的铺展，到现代文明的交响，歌声婉转，漫过神州大地，古调悠扬，穿越岁月长河。
1: 每一方水土都滋养着动人的歌谣，每一位传人都守护着千年的回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1: 让古老乡音在绿水青山间奏响时代新章。
2: 漓江晨雾缓缓弥散，整座桂林城在山水氤氲中悠然苏醒。老城街巷里，雨
3: 过了，雨过了，起了雪，唱一段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千古名言。
2: 雨鼓一打，咚咚响。每当夜幕降临，桂湖边的泰国亭内，熟悉婉转的旋律便如约响起。这正是桂林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桂林山水甲天下》。2014年，桂林鱼骨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年，桂林鱼骨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成红带领他的天天唱桂林鱼骨艺术团就在两江四湖畔安了家。风雨从未间断，他们把鱼骨唱给本地百姓听，守住城市乡愁与市井记忆，也唱给八方游客听，让人们在饱览桂林山水之余，近距离邂逅非遗曲艺的独特韵味。
4: 桂林山水甲天下呢，就是结合我们桂林的山水这个文化呀，底蕴比较深的，动起石梅啊，百里画廊啊，五篇签啊，把我们桂林的山水写得活龙活现，大家听了这个曲子就沉浸在桂林的山水中，桂林的历史文化当中去了。
3: 山水甲天下的美名世代相传。
2: 桂林鱼骨的表演独具特色，讲究一人多角，自打自唱，左手怀抱鱼骨筒，右手轻击鼓面，随性说唱，自成意境。人数多时，亦可三五围坐，你唱我和，即兴应和，无需锣鼓喧天造势，仅凭一副好嗓音，几件简易伴奏乐器，便能把市井百态、山水故事娓娓道来，唱得鲜活生动。
4: 桂林鱼骨呢，是用南竹来制造的，它作为我们鱼骨的一个重要的伴奏乐器，演唱鱼骨一定要有鱼骨来伴奏，还有就是碟子啊、杯子啊，这些都是演唱桂林鱼骨的乐器之一。
2: 桂林鱼骨能够在桂北大地上传唱300年经久不衰，根源就在于唱词接地气，故事有烟火，字字句句都是桂林百姓的日常百态。深耕鱼骨艺术近60年的彭成红坦言，老人听得入心怀旧，孩子听得新奇有趣，这份老少皆宜的亲和力正是桂林鱼骨最难得的大众缘。
4: 桂林鱼骨呢，是我们桂林本土的文化，所以他唱的这个唱词呢，离不开我们本土的东西，他很接地气，一般的老百姓啊，他都能听得懂，就喜闻乐见，朗朗上口，大家也喜欢学，喜欢看。

稚嫩清脆的鱼骨声，节奏规整，有板有眼。耳畔响起的是桂林市石油小学的孩子们带来的鱼骨表演《油娃顶呱呱》。如今流行文化盛行，短视频业态风靡一时，青少年拥有了更加多元的娱乐与选择，也让传统非遗曲艺在新时代的传承面临不小挑战。为让桂林鱼骨代代接续，彭成红始终坚守传承初心，坚持进校园、进社区，不分老少，义务教学。2015年，他走进桂林市石油小学，在他心中，非遗传承重在育人，只有扎根少年一代，古老曲艺才不会渐渐沉寂。

0: 桂林鱼骨是我们桂林本土的老根文化，就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不能失传。用简单易懂的唱腔，接地气的故事，让孩子们认识鱼骨，爱上本土曲艺，守住桂林独有的文化根脉。
1: 彭成红的用心耕耘，在石油小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五年级学生陈思妍正是这场鱼骨表演的参演者之一。这场节目原本是学校为三月三运动会开幕式精心编排的，而鱼骨早已不再是校园里的节日限定，它是兴趣课堂的必修课，是课间嬉戏的小乐趣，更是孩子们随口哼唱的乡土童谣。
2: 第一次接触鱼骨，我觉得鱼骨它非常的好玩，而且在唱鱼骨童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开心。刚开始学鱼骨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我学了两年了，觉得鱼骨也是挺简单的，就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节奏和一些语音语调。
1: 两江四湖是桂林天然的山水会客厅，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从这里走出的天天唱桂林鱼骨艺术团，如今也走进了三月三的各大分会场。在彭成红看来，游客来了，坐船看山水是一回事，上岸听段鱼骨才算真正沾了点桂林的味道，这一趟才算没白来。
0: 我们每一年都参加三月三这个活动，因为鱼骨呢，它是家喻户晓，特别是桂北这几个县，我们在上面唱那个鱼骨，下面他就可以唱那个过门的。所以说三月三这活动可以推动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桂林鱼骨的传播传承。
1: 桂北民间流传着一句老话，锣鼓一响，脚板就痒。能让乡亲们搬起板凳追着戏台奔走聆听的，除了接地气的桂林鱼骨，还有土生土长韵味十足的彩调。1959年，彩调剧刘三姐在柳州首演爆红，一举奠定了彩调艺术的鼎盛地位。彩调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唐玉刚认为，刘三姐之所以能成为深入人心的广西歌仙，不单是歌声婉转动人，更因为她是百姓心中最真切的代言人。
3: 彩调刘三姐呢，是我们广西第一个名剧刘三姐，但是最强的特点，她见什么唱什么，所以得罪了一些财主啊，就把她从宜州赶出去的，到了各个地方去传歌。
1: 彩调是根植广西乡野的本土小戏，不演帝王将相，不唱才子佳人，专注演绎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田间耕作，虚日赶集，乡间情爱，渐渐贴近生活。这一充满泥土芬芳的快乐剧种，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草根艺术，深受乡间百姓喜爱。
3: 彩调叫草根艺术，广大的农村非常喜欢彩调，三岁的小孩都能唱两句马火嗨，这是彩调的特点。彩调的风格在哪里？载歌载舞，称为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农村的戏写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啊，一听就懂，一看就懂。
1: 细品彩调唱腔，便能发现独有的艺术妙趣。同一位演员登台演绎媒婆，有诙谐腔调；扮演货郎，有市井韵味。人物身份不同，腔口神态全然各异。历经数百年积淀，彩调形成了丰富完备的腔口体系，流传至今的经典腔口已近300种。
3: 各种人物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就形成一个彩调腔口。媒婆她有媒婆腔啊，货郎她有一个卖货

0: 腔，这个腔口就是很有风趣。清早起来，当当的肚啊，往前走路，隆不隆咚，哐咚哐，走冬装啊，穿西装啊，东有西，当我小货郎，咯啷当，咯啷嘟当，卖货哎。每一个人物都不一样。
1: 好戏更需有心人传承。退休后的唐玉刚甘愿不辞辛劳，扎根乡野，全身心投入彩调普及教学。短短近十年间，他悉心扶持培育出16支农民彩调艺术团。乡亲们高涨的学习热情也让他觉得所有奔波付出都格外值得。
0: 退了休以后不到10年，我就培养了16个农民彩调团，扶持农村的彩调艺术。我不管怎么艰苦我都去，他们也很热情学。我就是重力在培养农村的广大的彩调爱好者，也培养了不少的年轻演员。
1: 在桂北民间，唐玉刚还有一个比本名更响亮的名号，广西的小丑。他自幼专攻彩调丑角，功底深厚，韵味十足，在桂北乡村拥有极高人气，几乎家家户户都珍藏着他的戏曲录音碟片。
0: 他们对我很熟悉，农村做寿、结婚、娶房子，到桂林来请彩调去演唱庆贺，他们都想到我，叫我带队去。我也感激群众对我的信任，那我最大的幸福也就是这一点了。

0: 耳畔奏响的是青春版彩调《刘三姐》，由桂林有戏青年演员倾情演绎。桂林有戏聚合桂剧、彩调、广西文场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资源，是桂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演艺品牌。品牌大胆启用青年阵容演绎经典，用青春视角换新传统剧目，给观众带来全然不同的新鲜感。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叶春桃对这种年轻化的演绎模式有着自己的见解。
1: 桂林有戏呢，它是青春版的，所以它的妆造各个方面的话很符合当代的年轻人的审美，把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新生代的观众引到剧场来看戏看演出是我们的目的。
0: 叶春桃觉得靠青春版剧目吸引年轻人走进剧场只是一个开始，桂林的戏曲和曲艺不该只守在专业剧场里，象鼻山、东西巷、古南门这些游人络绎不绝的地方经常能看到非遗演员登台表演，老艺人毫无保留地传承技艺，手把手带着年轻演员练身段、练唱腔，每到旅游旺季，三支演出队伍分头去到各处展演，一天最多能演上四五场。传统戏曲走出剧场，融进桂林的山水街巷、市井烟火，也让桂林文旅融合有了最生动的模样。
1: 很多来桂林旅游的游客，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清新。在桂林这个地方，不仅看山水，还能看到我们桂林传统的文化形式，觉得这样展示的方式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方式。我们不需求就是说每个游客都能走进剧场，那么我们走出去呢，也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形式。
0: 一方山水孕育一方文脉，一方水土滋养一方腔调，漓江河畔山野山歌随性应和，悠然婉转，龙脊梯田民族曲调清扬悠远，韵味绵长，街巷之间桂林鱼鼓声声传唱，乡土阡陌彩调小戏情韵深长。桂林将山水灵秀、民族风情与市井烟火都融进了一声声唱腔、一段段曲调里，流淌耳畔的不仅是萦绕不绝的质朴乡音，更是一座城市深沉的文化根脉，一份薪火永续的家国情怀。一代代民间歌者、戏曲非遗传承人深耕乡土，初心坚守，让古老非遗艺术走出深山村寨，走出传统戏台，走进大众生活，融入文旅肌理，让桂北大地的非遗雅韵跨越山海，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你可能不知道诺恩吉雅是谁，但是一首以这个姑娘为名的那首长调却一直传唱在草原。这首诺恩吉雅仿佛并没有愉悦舒畅的心情，这是一首思念父母和家乡的作品。情真意切的歌声仿佛看到久别故土的诺恩吉雅站在宽广的草原上，回忆着自己无忧无虑少女时代的那个场景。

三十里铺是一首采用信天游曲调编唱的陕北民歌，取材于绥德县三十里铺村的真人真事，讲述了青年男女凤英与双喜冲破传统势力的阻挠而相恋，而又因为双喜参军入伍而忍痛别离的故事。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三十里铺，深沉真挚略带悲凉情绪的歌声，倾诉着凤英姑娘对即将离家远行的三哥哥依依不舍又不忍挽留的复杂心情。

0: 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从扬州青曲的曲调中生发出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歌曲，包括《茉莉花》《无锡锦和》《天涯歌女》等作品。《天涯歌女》呢，源自扬州青曲《知心客》。《知心客》原来唱的是《水浒传》里的阎锡娇的情景，后来贺鲁汀等作曲家为电影《马路天使》配乐时，搜索民间素材，发现了这首作品，进而改编成了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天涯歌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扬州青曲《知心客》。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2: 一种叫渔歌，渔民号子顾名思义，就是在渔民劳作当中大家一起要齐心协力一起喊出来的号子。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抒发自己感情的渔歌，这样一种形式。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

0: 舟山海鲜小唱。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唱的都是海洋里面的鱼虾，我们熟悉的这些海鲜啊，用歌曲唱出来，特别有一种风味。或许你听到这首歌唱的时候，已经是满眼全是各种美味海鲜了吧？那就让我们来一个望梅止渴，来听一段舟山海鲜小唱，来自于浙江舟山群岛。
1: 姓氏的我。

哦，那。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孩子乐队带来的《黄河谣》，有听友发出这样的感叹：野孩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唱《黄河谣》。世事在变，虽然从黑发变白丝，但不变的依然是他们内心的狂野在静静的生长。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有请汤子欣、王丽达共同演唱《中国步伐》。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从古至今，读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代交通不发达，考生只能依靠步行、骑马或乘船等方式前往考场。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一位叫做妙禅的读书人在应试途中所写的一首诗，叫做《应举早行》。妙禅出生于福建，他的父亲妙守愚也是进士出身。妙守愚为了儿子以后也能蟾宫折桂，就给他起名叫做妙禅。后来因为父亲到湖北黄陂县任主簿，主簿呢则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妙禅于是就跟着家人搬到了湖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妙禅所写的这首《应举早行》。
1: 《应举早行》，宋·妙禅。半殿家山半殿床，起来颠倒着衣裳。钟声远和鸡声杂，灯影斜倾见影光。露其屈膝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

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的这位状元郎妙禅在赶考路上所写的这首应举早行。诗的开头两句，半恋家山半恋床，起来颠倒着衣裳，这两句诗人在描述为赶路天还没亮就起床时的状态，说自己起床时一半心思还留在家里，一半神志还在梦里，起床时迷迷糊糊的，竟然把衣服都穿颠倒了。第三四句，钟声远鹤鸡声杂，灯影斜侵剑影光，写的是远处传来寺院的钟声与鸡鸣声混杂在一起，灯光斜照与剑上的寒光相应。第五六句，露其屈膝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意思是路途崎岖，只能依靠竹杖前行，在朦胧的月光下依稀能闻到梅花的香气。梅花二字说明诗人是在冬天赶路。最后两句，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意思是为了考取功名，我双脚受尽辛苦，过桥时踩破了桥面上结的几层霜。在这首诗中，妙禅写下了路途的艰苦，但在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几分心态的轻松。据说妙禅不负众望，16岁就获得特奏名第一，三年之后宋理宗召他为驸马，与皇姑临安公主成婚。相传这位才貌双全的驸马爷仕途一帆风顺，最后官至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一直活到90岁高龄。送给莘莘学子一首歌，张雨生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坚定的歌词告诉我们，只要努力，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

0: 记，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按照蒙古族的风俗，在婚礼结束后，由女方亲友组成的送亲队伍将与男方的迎亲队伍一起骑马上路。当送亲的队伍把新娘送到新郎家里时，准备折返的时候，会以说唱的方式将新娘郑重地托付给男方。一首送亲歌就是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演唱的。鸿雁展翅向南飞，芳草低头躲秋凉。这样的歌词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女儿告别父母、告别家乡的那份不舍。来听那人齐齐格演唱的蒙古族民歌《送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来自彝族的歌手吉克永都将彝族的传统民俗跳跃唱进了歌中，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彝族同胞的那份喜悦与欢乐。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听由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蜻蜓姑娘之歌》。这首歌曲呢，出自电影《蜻蜓姑娘》，是女主角玛丽诺在田野上游玩时所唱，曲调流畅活泼，尤其是副歌部分快速反复演唱的衬词，将蜻蜓姑娘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石占明演唱的《太行山好地方》是山西左权原生态民歌作品。石占明的演唱真挚淳朴，不煽情却很动人，没有华丽的技巧，满是对家乡太行山的热爱、自豪与眷恋，唱出了太行山水秀美、民风淳朴、红色厚重的底色。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月儿弯弯照九州是一首古老的苏州民歌，据史料记载，这首民歌诞生于南宋建炎年间，讲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月亮的阴晴圆缺映照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首《月儿弯弯照》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郭荣演唱的《给我你的爱》，郭荣用自己的个性表达着用爱感动一切的正能量，整首歌曲富有画面感和感染力。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来欣赏冯小泉演唱的《因为爱》。这首歌收录在冯小泉和曾格格2004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环游360度》里。专辑当中呢，收录的作品将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全新且时尚的尝试。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依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依拉》。
3: 上当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普步次人带来的《青海湖的呼唤》。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普步次人用具有藏族神韵的嗓音，加上藏族音乐的质朴和世界音乐的时尚，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寻声人声乐团为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打造的主题歌《游夏》，仅凭人声合唱和创意的身体打击，就精准复刻了江南水乡的蝉鸣、蟋蟀声和划桨水波声，也将阿卡贝拉的纯净质感与东方写意美学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歌词以青石板、老房子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怀旧的图景，也在我们耳边娓娓道来了一段关于成长的温情往事。旋律在清澈的多声不交之中，仿佛带你我穿越到了记忆中的某段纯真年代。你是否也跟我一样沉浸在了这首歌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歌改编自唐代诗人常建的同名诗作，歌曲用童声合唱搭配了笙和鼓点，旋律空灵宁静，还原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古画意境，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诗意的好心情。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一首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山。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

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2: 陋室铭是唐代文人刘禹锡创作的托物言志的著名篇章，全文只有81个字，却结构清晰，文辞雅致，展现诗人洁身自好、不追逐名利的高洁精神。山不在于高，有仙人居住就有盛名。水不在于深，有蛟龙潜藏就有了灵气。这虽然是一间简陋的小屋，但我品得好，就不觉得简陋了。苔痕碧绿，长满台阶，草色青葱映入竹帘。往来谈笑的都是学问渊博的学者，没有一个浅薄的人。在这间陋室中，我可以弹奏朴素无华的琴，可以安安静静地阅读经典著作，没有嘈杂的音乐声扰乱我的耳朵，没有公事文书劳累我的身体。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有杨雄的悬亭。正如孔子说的，有什么简陋之处呢？刘禹锡这篇不足100字的短文《陋室铭》，篇幅虽短，却气象雄浑，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志趣。这种精神和理念带给了作曲家张威音乐上的灵感，他在歌曲《陋室铭》中融入了爵士音乐元素，让轻盈的曲风尽可能接近原诗所追求的意境。歌曲尾声的 rap 让歌曲混搭出更丰富的听觉感受，古筝的加入则让歌曲更有中国风。这首作品由赵家静云和古诗同韵合唱团演唱。

0: 本来不无事，记录着故事。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美若黎明》来自李健，他用第一缕风、天堂鸟歌唱、梦中人走出彩色房间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梦境与现实交织的朦胧画面。 李健的演唱温柔细腻，干净纯粹的歌声如晨光一般抚平心绪，也将希望与释然娓娓道来。歌曲融合了手风琴、美声等音乐元素，兼具民谣的质朴与古典的优雅，治愈的曲风让人在这清晨般的旋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还记得青春时的伤痛吗？一个离你而去的背影，一次拼尽全力后仍然无法企及的梦。回看那些曾经让我们哭过、痛过、沮丧过、失意过的一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当时间静静流淌，水一样的时光总归会磨平他们的痕迹。这首 A Broken Heart Heals With Time， 时光愈合破碎心灵，就用琴声向你表达了这样的慰藉。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分享的这首曲子来自 Dennis Cool， 除了是一名音乐人，他同时还是一名医生。作为医学博士的他，曾在网上发起过一个名为 Study Music Project 的项目，力求通过音乐的疗愈力量来帮助病人康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够听到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在这首音乐中感受治愈的能量。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李忆莲《纸飞机》这首歌在编曲设计上走的是简约却走心的路线，没有复杂的多声部叠加，而是巧妙地融入了林忆莲的女儿喜儿的童语和笑。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耳边这首《心太湖美》由戴瑞演唱，由他本人词曲创作。戴瑞是一名来自无锡的音乐人，这首歌延续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水乡意境，同时又加入了现代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太湖的碧波、白帆和思乡情怀，用音乐勾勒出了一幅全新的太湖美景。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唱唱歌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3: 桂林山水自古如诗如画，而悠扬山歌便是让这幅画鲜活起来的灵气所在。清晨的漓江边，桂林山歌传唱人杨亚桂一曲山歌好比春江水缓缓响起，漓江的清风、喀斯特的云雾都被这质朴纯粹的山野乡音轻轻唤醒，歌声顺着漓江流水缓缓荡漾，我们循着婉转唱腔一步步走进桂林山水间，邂逅最鲜活最动人的音乐画卷。这里是阳朔，桂林山水最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而杨亚桂的歌声就是阳朔人在山水间唱出来的最自然的声音。对于土生土长的杨亚桂而言，山歌不必刻意拜师求学，而是从心底、从乡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情愫，是站在漓江之畔，对着青山层峦，用桂柳方言放声歌唱的乡音。
4: 站在漓江边，就可以即兴地唱，用我们当地桂柳的方言来唱，

0: 就是发自内心的去对着山，好像它可以和我自己对话一样。
1: 这种与山水的对话，正是桂林山歌最动人的魅力。杨亚桂在阳朔山水间歌唱数十载，被当地人亲切称作漓江百灵。漓江水温柔婉约，他的歌声便婉转缠绵。阳朔群山挺拔苍劲，他的唱腔便自带高亢辽阔。在他心中，桂林山水从不只是眼底风光，更是懂歌懂情的知音知己。
0: 桂林漓江的山水喀斯特地貌很有地域性的，山谷环绕，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回音场。桂林的山歌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嘹亮，而且它的拖音非常的悠长，在旋律上面也非常的婉转。为什么？因为漓江的水是比较柔美的，又有像这个山的轮廓一样坚硬挺拔。
1: 高亢婉转、拖音悠长的桂林山歌，对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既有新鲜感，又带着几分距离感。而杨亚桂找到了拉近大众与山歌距离的绝佳纽带，经典影片《刘三姐》。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大部分外景都取景于阳朔。

0: 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件事情。
1: 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阳朔山歌，读懂阳朔风情，杨亚贵还原创谱写了新曲，曲调沿用广西家喻户晓的迎客调，歌词却盛满阳朔的人间烟火。西街璀璨的灯火，玉龙河摇曳的竹筏，枫林落日的唯美景致，还有阳朔人引以为傲的啤酒鱼、桂花糯米酒。一曲《欢迎您到阳朔来》，字字句句都是东道主最质朴、最热忱的邀约。
2: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阳朔来。
0: 欢迎您到阳朔来是广西迎客歌的旋律，但是我自己编的词。阳朔人热情好客，啤酒鱼是我们阳朔的特色，桂花糯米酒也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所以我就把这些歌词融入到了这个旋律当中。
2: 糯米酒，请

0: 从漓江边的山水对歌到西街街巷的迎客欢歌，在杨亚贵的推动下，百人唱山歌已然成长为阳朔一张有声有色的文化名片。这里没有划定的固定舞台，整座阳朔山水皆是歌台，没有特意邀约的观众，每一位驻足的游客都能自然而然融入合唱之中。而这份山水间的山歌情怀也正向着更远的远方传唱蔓延。
1: 我们的百人唱山歌，我要把它带到我们阳朔的每一个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学校、景区、酒店、民宿。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融入到了我的百人唱山歌团队里边，甚至还有小朋友，我们有老中青幼四代同唱山歌。
0: 熟悉的山歌旋律伴着春风飘向龙脊梯田深处。黄洛瑶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镇，地处龙脊梯田景区内，是瑶族同胞聚居的村寨，世代居住以长发为美的红瑶族人，也有着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每逢农历三月三，八桂大地处处山歌飞扬。黄洛瑶寨的石板路旁，瑶族山歌传唱人潘万娇与同伴们以悠扬山歌盛情迎接八方来客。
2: 我们以山歌的方式去迎接远方的客人到我们村里面来做客人，然后我们瑶妹山歌一起，然后很多游客就涌过来，给我们的声音就吸引住了。
0: 动人的山歌自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正如潘万娇所言，游客们闻声而来，有的驻足聆听，有的跟着节奏轻打拍子，无需多余言语，一曲山歌便是最真诚的待客邀请函。龙胜群山连绵，梯田层叠，红瑶族人世代依山而居，伴田而生，唱山歌早已融入日常劳作与生活。在田里插秧时唱，在山里砍柴时唱，丰收时更要放声唱。歌声质朴纯粹，带着泥土芬芳与稻穗清香。
2: 我们的山歌它没有文字的记载，全靠我们老祖宗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在田里头山里头都可以随口而出，就跟庄稼一样纯纯朴朴、结结实实，唱出丰收喜悦的心情。
0: 在龙胜，各族村寨依山而居，山歌便化作了跨越山岭的声音桥梁。在这里，山歌从不是刻意的舞台表演，而是山里人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叶春桃，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

0: 同时也是广西文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道出了其中渊源。
1: 这些地区呢，山比较多，村村寨寨呢都是隔山而建，就形成了对山歌的方式进行这样交流。而且他们的民族习俗里边，山歌跟他们的爱情也息息相关。
0: 对于洪尧山歌能口传千年、久唱不绝的原因，潘万娇有着自己的见解，那就是讲究严谨押韵。规整的韵脚朗朗上口，意记意唱，也让这份口传的民间韵律成为瑶族山歌传承至今的深厚底蕴。
2: 瑶族山歌的词基本上要押韵的，一定要押韵，你才能唱出来。比如说，今早起来大门开，一对阴阳飞进来，左边飞对阴阳鸟，左边飞对祝英台。所以它每一个字它后面一定要押韵的，才能唱得出来。
0: 青山环抱，碧水绕村，黄洛瑶寨就藏在这片绿意盎然中。每逢佳节，宾客云集，欢快的瑶族山歌便如约唱响。三月三于黄洛瑶寨而言，早已不单是传统节日，更是一场以歌会友、以歌交心的民俗盛会。让潘万娇倍感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聆听，而是主动加入对唱行列。山歌的圈子越唱越广，越传越远，如同山间溪流，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2: 每年三月三都要举办山歌节，也是歌语节嘛，以歌会友的，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都是互相的对上几句。有时候对歌的时候啊，有些游客啊在一旁，然后也感兴趣了，也跟我们对上几句，我觉得很有意思，感触很深。
0: 传唱数代的洪尧山歌，不应只囿于深山梯田，在潘万娇心中早已绘就了传承发展的新蓝图。他希望将瑶族山歌打造为特色文旅产品，把梯田风光、长发民俗、洪尧服饰、非遗技艺融为一体，抱团发展，联动传承，让祖祖辈辈留下的山野山歌走出大山，登上更大的舞台，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2: 我们的瑶族山歌也要做成一个文旅的产品，要跟我们的梯田文化还有我们的非遗项目一起互相结合，要走出我们的大山，发扬光大。

0: 龙脊梯田间，山歌此起彼伏，各有韵味。从红窑寨门的迎客调，到壮族独有的二声部民歌，龙脊十三寨，寨寨有山歌，调调有风情。晨雾氤氲，龙脊梯田，层层叠叠的田埂之上，壮族歌者侯庆恒与同伴伫立其间，一高一低，一主一和，双声部婉转交织，如同两道清泉在山谷间缠绕流淌。这便是辨识度极高的北壮二声部民歌。侯庆恒作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坚守这门古老技艺已有多年。四十多年前，他初学这门曲调时，梯田如故，村寨依旧，可年轻传承人日渐稀少，古老山歌面临失传困境。
1: 我是从83年开始学习二声部民歌，后来观察我们壮歌啊，再没有传承下去的人了，我就在龙旗开始与寨子里面的一些爱好者培训了，让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民族文化。
0: 北壮二声部民歌无固定曲谱，也没有定好的歌词，完全随性而作，即兴传唱。今天唱婚嫁，明天唱丰收，满是人间烟火与民族风情。
1: 北壮二声部民歌用壮话来表达，它出现的场合都是在婚嫁、寿宴那种喜庆的场合里面，它有赞美歌，还有情歌，各方面灵活性比较大。我那不能自飞哦。
0: 曾几何时，就连龙脊本地年轻人都不识这本土老曲调。为了守住民族文脉，侯庆恒走村串寨，义务教学，挨家挨户普及二声部民歌。如今村寨里老中青三代人都能随口哼唱几句，梯田依旧，歌声再起，高低和声再次回荡山谷，古老曲调得以接续传承。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现在我就慢慢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在龙脊那边，老中青基本上有很多人都会唱这个二声部民歌这一块了。
0: 龙胜山水滋养风物，也孕育生生不息的山歌文脉。这里人人爱歌，人人会唱，而毛艺人却是一位特殊的文化跨界推动者。身为公职人员，又是原创音乐人，更是深耕本土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这份跨界情怀与创作灵感，皆源于龙胜这片大山的滋养与熏陶。
2: 小的时候对龙胜了解不多，毕业以后才发现，哇，我们家乡居然有那么丰富多彩的一些民族文化。深入了解以后才发现，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音乐服饰。接触多了以后，就对这一块就感兴趣了。
0: 美术专业出身的毛艺人自带一份独到的审美视角，在他的眼中，龙胜山水不似名山大川的雄奇壮阔，而是自带一种浸润心底的灵秀气韵。云雾缭绕间，山水如水墨丹青般雅致空灵，这份山水灵性也化作了他音乐创作的源源灵感。底下旋律里满是梯田晨露与山间溪流的自然回响。
2: 我们广西在桂林，在龙胜这个地方，它跟西藏啊、内蒙啊还有陕北那边是不一样的。这边的山水，特别是在云雾缭绕的时候，就像中国画一样，它有它的一种特性，一种灵性。
0: 读懂了家乡山水，便读懂了本土文脉。毛一人提笔创作，首选便是家喻户晓的歌仙刘三姐。他将桂乡前交界一带流传的传统山歌旋律巧妙融合现代流行曲风，创作出《梦见刘三姐》，后成为电影《寻找刘三姐》的主题曲，让经典山歌以全新姿态焕发生机。
2: 我们现在听到刘三姐这个山歌的话呢，它是融入了广西、湖南、贵州这一带的一些山歌，后来演化成了大家都熟悉刘三姐这个曲调。后来我就根据这个曲调呢，在这个基础上面跟流行乐结合起来，然后就写了这首《梦见刘三姐》。

刘三杰的山歌响彻八桂大地，龙胜作为世界梯田原乡，凭借秀美风光、原生山歌与浓郁非遗风情，常年吸引无数游客慕名前来。在毛艺人看来，动人的民族音乐就是最好的文旅向导，只要一首山歌能让人心生向往，愿意走进桂林

0: 走进龙胜，踏足梯田古寨，聆听山野老调，这份创作与坚守便有了十足的意义。
1: 我就希望呢，我的作品大家能够感受得到桂林山水，我们龙脊梯田的一些风情在里面，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能够喜欢，同时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桂林，来龙胜走走看看，感受这里比较淳朴的民族风情。

0: 探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漓江晨雾缓缓弥散，整座桂林城在山水氤氲中悠然苏醒。老城街巷里，鱼骨翠板、彩调锣鼓声声层叠，婉转回响，仿佛数百年来从未停歇。在桂林，传统戏曲曲艺从不受舞台局限，畅想在漓江边的古戏台，萦绕在东西巷的万家灯火里，更沉淀在每一位桂林人的方言血脉中。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广西文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春桃，为我们道出了这些本土传统艺术传承数百年的共同底色。
3: 桂林这块土地呢，孕育了几个剧种和曲艺的形式。戏曲呢有桂剧、彩调剧，曲艺呢有鱼骨、广西文场等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曲艺形式。那么他们有一个特性，都是用当地的方言来说来唱。

0: 鱼鼓一打咚咚响，每当夜幕降临，桂湖边的泰国亭内熟悉婉转的旋律便如约响起。这正是桂林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桂林山水甲天下》。2014年，桂林鱼鼓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年，桂林鱼鼓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成红带领他的天天唱桂林鱼鼓艺术团就在两江四湖畔安了家，风雨从未间断。他们把鱼鼓唱给本地百姓听，守住城市乡愁与市井记忆，也唱给八方游客听，让人们在饱览桂林山水之余，近距离邂逅非遗曲艺的独特韵味。
1: 桂林山水甲天下呢，就是结合我们桂林的山水这个文化呀，底蕴比较深的，动其十美呀，百里画廊啊，五篇签啊，把我们桂林的山水写得活龙活现，大家听了这个曲子，就沉浸在桂林的山水中，桂林的历史文化当中去了。
2: 山水甲天下的美名世代相传。
0: 桂林鱼鼓的表演独具特色，讲究一人多角儿，自打自唱，左手怀抱鱼鼓筒，右手轻击鼓面，随性说唱，自成意境。人数多时，亦可三五围坐，你唱我和，即兴应和，无需锣鼓喧天造势，仅凭一副好嗓音，几件简易伴奏乐器，便能把市井百态、山水故事娓娓道来，唱得鲜活生动。
1: 桂林鱼鼓呢，是用

0: 男竹来制造的，它作为我们鱼鼓的一个重要的伴奏乐器，演唱鱼鼓一定要有鱼鼓来伴奏。还有就是碟子啊、杯子啊，这些都是演唱桂林鱼鼓的乐器之一。
1: 桂林鱼鼓能够在桂北大地上传唱300年经久不衰，根源就在于唱词接地气，故事有烟火，字字句句都是桂林百姓的日常百态。深耕鱼鼓艺术近60年的彭成红坦言，老人听得入心怀旧，孩子听得新奇有趣，这份老少皆宜的亲和力正是桂林鱼鼓最难得的大众缘。
0: 桂林鱼鼓呢，是我们桂林本土的文化，所以他唱的这个唱词呢，离不开我们本土的东西，他很接地气，一般的老百姓啊，他都能听得懂，就喜闻乐见，朗朗上口，大家也喜欢学，喜欢看。

0: 稚嫩清脆的鱼骨声，节奏规整，有板有眼。耳畔响起的是桂林市石油小学的孩子们带来的鱼骨表演《油娃顶呱呱》。如今流行文化盛行，短视频业态风靡一时，青少年拥有了更加多元的娱乐与选择，也让传统非遗曲艺在新时代的传承面临不小挑战。为让桂林鱼骨代代接续，彭成红始终坚守传承初心，坚持进校园、进社区，不分老少，义务教学。2015年，他走进桂林市石油小学，在他心中，非遗传承重在育人，只有扎根少年一代，古老曲艺才不会渐渐沉寂。
1: 桂林鱼骨是我们桂林本土的老根文化，就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不能失传。用简单易懂的唱腔，接地气的故事，让孩子们认识鱼骨，爱上本土曲艺，守住桂林独有的文化根脉。
0: 彭成红的用心耕耘，在石油小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5年级学生陈思妍正是这场鱼骨表演的参演者之一。这场节目原本是学校为3月3运动会开幕式精心编排的，而鱼骨早已不再是校园里的节日限定，它是兴趣课堂的必修课，是课间嬉戏的小乐趣，更是孩子们随口哼唱的乡土童谣。
2: 第一次接触鱼骨，我觉得鱼骨它非常的好玩，而且在唱鱼骨童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开心。刚开始学鱼骨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我学了2年了，觉得鱼骨也是挺简单的，就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节奏和一些语音语调。
0: 两江四湖是桂林天然的山水会客厅，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从这里走出的天天唱桂林鱼骨艺术团，如今也走进了3月3的各大分会场。在彭成红看来，游客来了，坐船看山水是一回事，上岸听段鱼骨才算真正沾了点桂林的味道，这一趟才算没白来。
1: 我们每一年都参加3月3这个活动，因为鱼骨呢，它是家喻户晓，特别是桂北这几个县，我们在上面唱那个鱼骨，下面他就可以唱那个过门的，所以说3月3这活动可以推动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桂林鱼骨的传播传承。
0: 桂北民间流传着一句老话，锣鼓一响，脚板就痒。能让乡亲们搬起板凳追着戏台奔走聆听的，除了接地气的桂林鱼骨，还有土生土长韵味十足的彩调。1959年，彩调剧《刘三姐》在柳州首演爆红，一举奠定了彩调艺术的鼎盛地位。彩调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唐玉刚认为，刘三姐之所以能成为深入人心的广西歌仙，不单是歌声婉转动人，更因为她是百姓心中最真切的代言人。
3: 彩调刘三姐呢，是我们广西第一个名剧刘三姐，但是最强的特点，她见什么唱什么，所以得罪了一些财主啊，就把她从宜州赶出去的，到了各个地方去传歌。
0: 彩调是根植广西乡野的本土小戏，不演帝王将相，不唱才子佳人，专注演绎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田间耕作，虚日赶集，乡间情爱，渐渐贴近生活。这一充满泥土芬芳的快乐剧种，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草根艺术，深受乡间百姓喜爱。
3: 彩调叫草根艺术，广大的农村非常喜欢彩调，3岁的小孩都能唱2句马活嗨，这是彩调的特点。彩调的风格在哪里？载歌载舞， 称为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农村的戏写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啊，一听就懂，一看就懂。
0: 戏品彩调唱腔，便能发现独有的艺术妙趣。同一位演员登台演绎媒婆，有诙谐腔调；扮演货郎，有市井韵味。人物身份不同，腔口神态全然各异。历经数百年积淀，彩调形成了丰富完备的腔口体系，流传至今的经典腔口已近300种。
3: 各种人物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就形成一个彩调腔口。媒婆她有媒婆腔啊，货郎他有一个卖货腔，这个腔口就是很有风趣。春早起来，当当的肚啊，往前走路，隆不隆咚，哐咚哐，走冬装啊，穿西装啊，东有西，当我小货郎，咯啷当，咯啷嘟当，卖货哎。每一个人物都不一样。
0: 好戏更需有心人传承。退休后的唐玉刚甘愿不辞辛劳，扎根乡野，全身心投入彩调普及教学。短短近10年间，他悉心扶持培育出16支农民彩调艺术团。乡亲们高涨的学习热情，也让他觉得所有奔波付出都格外值得。
3: 退了休以后不到10年，我就培养了16个农民彩调团，扶持农村的彩调艺术。我不管怎么艰苦我都去，他们也很热情学。我就是重力在培养农村的广大的彩调爱好者，也培养了不少的年轻演员。
0: 在桂北民间，唐玉刚还有一个比本名更响亮的名号，广西的小丑。他自幼专攻彩调丑角，功底深厚，韵味十足，在桂北乡村拥有极高人气，几乎家家户户都珍藏着他的戏曲录音碟片。
3: 他们对我很熟悉，农村做寿、结婚、娶房子，到桂林来请彩调去演唱庆贺，他们都想到我，叫我带队去。我也感激群众对我的信任，那我最大的幸福也就是这一点了。

0: 耳畔奏响的是青春版彩调《刘三姐》，由桂林有戏青年演员倾情演绎。桂林有戏聚合桂剧、彩调、广西文场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资源，是桂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演艺品牌。品牌大胆启用青年阵容演绎经典，用青春视角换新传统剧目，给观众带来全然不同的新鲜感。桂林市非遗中心副主任叶春桃对这种年轻化的演绎模式有着自己的见解。
1: 桂林有戏呢，它是青春版的，所以它的妆造各个方面的话很符合当代的年轻人的审美，把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新生代的观众引到剧场来看戏看演出是我们的目的。
0: 叶春桃觉得靠青春版剧目吸引年轻人走进剧场只是一个开始，桂林的戏曲和曲艺不该只守在专业剧场里，象鼻山、东西巷、古南门这些游人络绎不绝的地方经常能看到非遗演员登台表演，老艺人毫无保留地传承技艺，手把手带着年轻演员练身段、练唱腔，每到旅游旺季，三支演出队伍分头去到各处展演，一天最多能演上四五场。传统戏曲走出剧场，融进桂林的山水街巷、市井烟火，也让桂林文旅融合有了最生动的模样。
1: 很多来桂林旅游的游客，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清新。在桂林这个地方，不仅看山水，还能看到我们桂林传统的文化形式，觉得这样展示的方式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方式。我们不需求就是说每个游客都能走进剧场，那么我们走出去呢，也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形式。
0: 一方山水孕育一方文脉，一方水土滋养一方腔调，漓江河畔山野山歌随性应和，悠然婉转，龙脊梯田民族曲调清扬悠远，韵味绵长，街巷之间桂林鱼鼓声声传唱，乡土阡陌彩调小戏情韵深长。桂林将山水灵秀、民族风情与市井烟火都融进了一声声唱腔、一段段曲调里。流淌耳畔的不仅是萦绕不绝的质朴乡音，更是一座城市深沉的文化根脉，一份薪火永续的家国情怀。一代代民间歌者、戏曲非遗传承人深耕乡土，初心坚守，让古老非遗艺术走出深山村寨，走出传统戏台，走进大众生活，融入文旅肌理，让桂北大地的非遗雅韵跨越山海，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沙宝亮，暗香。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在当时一经推出就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大气深沉唯美，而沙宝亮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浸透着那份古典的韵味，并且带着唯美，带着一种惋惜的感觉。就算没有看过这部剧，你也一定会听过这首让人欲罢不能的歌曲，沙宝亮《暗香》。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家乡的味道，故土的依靠，儿时的欢笑，记忆轮回绕，由赵雅轩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家乡的味道》，让乡愁超越地理界限，成为无数人心中关于童年、亲情与回忆的温柔载体。草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敖包相会是一首久经不衰、充满草原风情的经典作品，也是草原人生活的生动缩影。熟悉的旋律响起，如暖流般流入到听者心底。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翻唱的版本。

0: 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古人称赞一个人有才华，常常称其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可见识琴通音律的人在书画方面的修养造诣大多也不俗。纵观古今的艺术大师，书法与雕塑、音乐与绘画之间互相滋养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所熟知的门德尔松就是不折不扣的音乐大师，不过您知道吗？他同时也被公认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门德尔松的许多音乐都是听觉和视觉语言的绝妙结合，比如芬格尔煽动序曲以及交响曲、意大利、苏格兰等作品。门德尔松绘制的风景画就像他用音乐绘就的作品一样打动人心，因此他被称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绝非戏言。据说门德尔松早在儿童时代就展现出了不一般的绘画天赋，他的父母为他请来专业的绘画老师，其中就包括1822年开始教他的风景画家教授罗塞尔。门德尔松一家与绘画界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的妻子塞西尔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对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姐夫维尔海姆·亨塞尔，他曾经是普鲁士宫廷的肖像画家。门德尔松一生都热爱旅行，在旅途中也结识了多位画家，在他短短38年的生命中共留下了300多幅画作，包括他在德国、瑞士、意大利、苏格兰、英格兰等地旅行所见的风光。在创作音乐之外，素描和油画是门德尔松最大的喜好，在他青年时代写的信件中总是画满了素描，生动描绘了身边的自然世界、建筑和人物。对于画面的敏锐触觉也影响到了门德尔松的音乐表达，他运用各种配器描绘距离、色彩、光线和立体空间，展示出了高超的才华。音乐作品的不同段落总是犹如画面一般唯美的呈现，比如《仲夏夜之梦》序曲让听者恍如进入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同样在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中也激发人们运用想象力在脑海里构想出了一幅幅水仙女的图画形象。这就是音乐与绘画才华集于一身的门德尔松所展现出来的卓然超群的艺术造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欢迎继续收听。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宗盛，山丘。李宗盛的歌从来不是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把日子当中的褶皱摊开了给你看，是年少不懂得越过山丘，是后来才懂得想得却不可得，是藏在生活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或许是某句歌词戳中了你的心，又或者是某个旋律陪你熬过了难眠的夜。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一起来感受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华语乐坛的怀旧经典，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刘家昌作曲，原唱为尤雅。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高胜美的经典翻唱版本，她清亮甜润的嗓音搭配舒缓温柔的旋律，把时光流逝、回忆珍贵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简单的歌词，隽永的旋律，愿我们都能珍藏过往，也珍惜眼前，更让每一段回忆都温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时间带不走空间》，歌曲的原唱是叶欢，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木吉他合唱团的深情翻唱。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陈志远作曲，写尽了时光里的不变真情，乐团以多声部重唱，温暖醇厚的主声线与柔和的和声交织在一起，搭配简约的吉他和钢琴，让旋律显得更加怀旧和温暖。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服，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 Tango 世界。

首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

快速流淌的琶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探戈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柔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一起来欣赏由歌手雪莉带来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爵士版。这首由罗大佑创作的华语经典老歌，被他用慵懒醇厚的爵士唱腔重新演绎。钢琴、贝斯与鼓的标准爵士编配，褪去了原曲的热烈，反而多了几分沉静与松弛。无论曲风如何变化，这首歌依旧唱着平凡生命的坚韧和希望。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 Tony Anderson 是一位电影配乐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电子环境音乐家。他擅长以音乐来描绘超越视觉想象的奇妙画卷。现在听到的是他创作的 Bloom 花开绽放。钢琴、铜学鼓、马林巴、弦乐等各种音色层层叠叠依次加入，让你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飞鸟，从草原飞向森林，飞向湖泊，再飞往高山，千里跋涉，只为寻得那朵盛开的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起来听陈静飞翻唱江山的一首《梦里水乡》。这首由骆宾作词、周迪作曲的华语经典老歌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2021年，陈静飞以圆舞曲的节奏和迷离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他在保留水乡意境的同时，也给这首老歌注入了复古优雅的质感。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来听陈静飞《梦里水乡》。

0: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时光瓶》是苏运莹为电视剧《烟火人家》献唱的推广曲。歌曲以时光瓶为意象，唱出了在人生浮沉里坚持自我、勇敢追光的成长态度。苏运莹空灵清澈的嗓音搭配细腻走心的歌词，把脆弱与勇敢、不安和坚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希望你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力量，勇敢追光，向阳而生。来听苏运莹《时光瓶》。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歌曲在故事的最终，是张碧晨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献唱的片尾曲，这也是他在2019年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演唱片尾曲《今后我与自己流浪》之后和哪吒这一系列的再度合作。在这首歌里，张碧晨唱出了殷夫人对哪吒的不舍和守护，更诠释出中国式亲情的温暖力量。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自先秦《诗经》《小雅》鹤鸣，以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开启鹤的文学书写后，鹤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学意象之一。君子以鹤为典范，离人以鹤寄相思，百姓以鹤祈求长寿等等。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托自己的情感。《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秋词二首是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之后的作品。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以鹤的视角，用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在这首诗中，虽然鹤是孤独的，可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晴空之下，振翅爬

留给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首诗与贺成为激励后世突破困境、追求卓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

成语孤云野鹤就出自于刘长卿所写的这首《送方外上人》，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孤云野鹤来比喻超脱尘世的隐士风骨。传统送别诗大多写离愁别绪，而这首诗毫无伤感之态，他将惜别之情转化为对友人修行之路的指引，既赞美了友人的高洁品格，也寄托了诗人自身对隐居境界的向往。整首诗既有清雅之韵，又有深刻的现实思考。鹤选择与孤云为伴，在天地间自由翱翔。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归隐是精神层面的自洽，真正的栖息地是心中那片干干净净、自由自在的天地。哪怕身处闹市，也能保持内心的从容，为自己构建一片不被外界干扰的精神自留地，以此对抗生活的焦虑与浮躁。出世之心做人，以入世之心做事。其实生活在都市里，也能有闲云野鹤般的心境。就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饮酒其无》所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被世俗裹挟，忘了给心灵留一片晴空。不妨学学刘禹锡笔下排云而上的仙鹤，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揣着一份秋日胜春朝的豁达，在压力里寻得向上的底气。也可以学学刘长卿诗中半云的野鹤，不困于世俗的繁笼，不跟随潮流的沉浮，守住内心的澄澈与纯粹。不必逃离车马喧嚣，只要心有鹤影，便能在奔波中按下暂停键。

在风起时稳住方寸，在纷扰中寻得从容，让脚步与心灵合拍，把日子过成自己的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歌曲《向天空招手的人》来自汪峰，是电影《彷徨之刃》的片尾曲。这首歌由汪峰自己创作词曲，他用深沉沙哑的嗓音搭配悠远又舒缓的弦乐和钢琴，让整首歌有了一种层次分明的听感。深刻的歌词更是把失去至亲后的孤独、执念和无尽的思念唱得诗意又动人，似乎每一句都是对天空的独白，沉静又充满了力量。来听汪峰《向天空》。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5: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4: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5: 报仇？
4: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歌曲《轻轻的放下》是电影《心花怒放》的主题曲，由音乐人小柯创作词曲并演唱。歌曲写尽了爱过、痛过和最终与过去和解的心境，一句会有一个早已删了却不会忘的号码，白描地写出藏在心底的旧念。副歌部分的那一句，当我轻轻地放下你，道破了时间无法回头，唯有释然前行的用心劝慰。小柯在歌声当中藏着成熟的温柔与通透。那么现在我们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回忆里徘徊着但最终要轻装上路的人，来听小柯轻轻地放下。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罗西尼1792年出生于意大利港口城市佩萨罗，1868年在巴黎郊外的帕西别墅去世。罗西尼在创作全盛时期，不仅风靡意大利，更威慑整个欧洲。在维也纳，罗西尼的声望甚至凌驾于贝多芬之上。罗西尼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鲜活的传闻与至今不解的猜测，比如在完成威廉退尔后突然宣布退休，长达40年没有重要作品，再比如他常常十几天便创作出一部作品等等等等。

罗西尼是一位早熟又多产的作曲家，他很小就开始学习羽管键琴，十岁时加入教会合唱团，十二岁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理论，十四岁进入博洛尼亚音乐学院深造，开始音乐创作。在学习的过程中，罗西尼深入地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1829年，37岁的罗西尼根据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创作了同名歌剧。这出四幕六场、演出时长近3.5个小时的歌剧，现在已经很少上演。但这部歌剧的序曲却成为了音乐会的常演曲目，是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名曲之一。

1816年，年仅24岁的罗西尼以短短13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堪称是罗西尼所有歌剧作品中内容最充实、最精彩的杰作，更是意大利歌剧的顶峰之作。

乐。歌剧《灰姑娘》由两幕六场构成，是一部生动有趣、格调华丽的喜歌剧。罗西尼在温馨浪漫的童话蓝本中加入了批判的手法，使得全剧更具笑料和喜感，也更多了一份与现实生活的微妙联系。

活跃于19世纪前半叶的罗西尼，以明快的旋律与曲式感、轻快利落的节奏，以及俗称罗西尼渐强、颇具兴奋效果的长渐强音乐效果著称于世。罗西尼的歌剧作品风靡一时，不少歌剧序曲由于旋律生动美妙、幽默风趣，已经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管弦乐名曲，至今仍在频繁上演。

歌剧《贼雀》是罗西尼创作的第21部歌剧，1817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歌剧《贼雀》的故事围绕着一把钥匙的下落和作为小偷的一只喜鹊而展开，描写了一个美妙的少女被误判绞刑而最后获得释放，以及她的父亲同时被赦免的故事。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20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20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1932年，古尔德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和大多数音乐家一样，他成长在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母亲是音乐教师，父亲是一名业余小提琴家。在父母的悉心呵护和引导下，古尔德很快在键盘上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10岁时，古尔德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卷。13岁时，古尔德举办了人生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并大获好评。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是巴赫在1730年至1733年间创作的作品。在这段时间，巴赫一共创作了13首拨弦古钢琴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改编自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 F 小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第2乐章。

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晚年的作品，是键盘器乐作品史上不朽的里程碑。这部作品规模庞大，对演奏技术要求很高，是众多钢琴家乐于挑战的曲目之一。哥德堡变奏曲在古尔德的演奏生涯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他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歌德堡变奏曲发表于1742年，全曲共32段，主题取自于巴赫为爱妻安娜·玛格达琳娜所作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旋律优美，节奏舒缓。1955年，年仅23岁的古尔德第一次录制歌德堡变奏曲。古尔德的演绎在速度、乐句、力度和概念等方面与大家早已熟悉的巴赫演奏方式大相径庭，全然是自成一格。巴赫作品中一些先前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在他的指尖重新得以发挥。古尔德演奏的歌德堡变奏曲不仅成为了这位钢琴怪杰音乐事业的分水岭，也让世人听到了对巴赫音乐的不同阐述。

1981年，年近半百的古尔德再次录制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次录制比他年轻的时候要慢了近20分钟。古尔德先后录制了7次，才得以再次完成哥德堡变奏曲。录制时间是在1981年的4月下旬和5月中旬。每次录制基本上都是从下午4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982年，古尔德的这张唱片终于与广大乐迷见面。非常巧合的是，古尔德生前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和最后一张唱片都是哥德堡变奏曲。哥德堡变奏曲代表着古尔德演奏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Yeah.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贝多芬对弦乐四重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表现出了强大的创作力。贝多芬的十六首弦乐四重奏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创作时期。他最初创作的六首弦乐四重奏发表于1800到1801年间，这六首作品可以看作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早期创作，表现了贝多芬对海顿和莫扎特在弦乐四重奏这一题材上的认识和总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贝多芬早期创作的第三至第六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D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早期六首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占据了1798年秋天到1800年夏天这一段时间。这六首四重奏的编号顺序与创作时间并不一致。贝多芬将最有力的 F 大调四重奏放在了编号第一的位置，而编号第三的作品才是贝多芬创作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编号第四的 C 小调则是贝多芬早期对这种调性的一种尝试，它可能是作曲家笔下 C 小调调性里气氛最为宽松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这是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中最后完成的一首，也是最深刻的一首。

当我站远了一些乐器和人声的高音，我就听不见了。这是贝多芬写给他的朋友维戈莱一封信中的话。很难想象，当时已经开始遭受耳聋折磨的贝多芬，是以怎样顽强的意志力开始了弦乐四重奏的写作。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去感知音乐的力量和美好，一起来聆听贝多芬完成于1799年的 A 大调第五弦乐四重奏。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海顿在1750年左右奠定了弦乐四重奏的基本形式。自海顿以后，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一种极具声望的音乐表现形式，创作弦乐四重奏成为了对作曲家创作水平的真正考验。作曲家舒伯特追随海顿的脚步，创作了不少弦乐四重奏作品，其中有编号的有15首。这些四重奏作品若以3个时期来划分，从第1号至第7号，另外加上因误认作曲年代而排在第9号之后的第10号，可以看作是舒伯特的早期创作。而第8号、第9号、第11号和第12号不仅表现方式成熟，内容也非常丰富，被认为是舒伯特创作中期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舒伯特创作中期的4首4重奏。首先听到的是作品编号为第112的降B大调第8号弦乐四重奏。

作曲家舒伯特虽然在情感的表达、创作的自由、和声语言的运用上已经属于了浪漫主义时期风格，但是他在音乐形式的选择上依然遵循古典主义时期的创作手法。这种承前启后的风格在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创作中期作品编号为D173的 G 小调第九号弦乐四重奏，在音乐中感受大师的魅力。

舒伯特曾经说过，我的音乐作品是从我对音乐的理解和对痛苦的理解中产生的，而那些从痛苦中产生的作品将为世人带来欢乐。我们继续来聆听舒伯特1816年创作的 E 大调第11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353。

弦乐四重奏是最重要的室内乐形式，这种形式没有交响曲庞大的气势，也看不到歌剧宏大的场面，但其精致抒情的音乐氛围就像人们在娓娓而谈，亲切而温暖。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创作于1820年，作品编号为第703的 C 小调第12号弦乐四重奏。

0: 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作曲家在这里玩了一个节奏游戏，重音像调皮的孩子，忽左忽右，让你分不清这是两拍子还是三拍子。弦乐轻盈跳跃，活力四射，仿佛一群人在木板地上跳着欢快的民间舞。音乐里透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幽默感，让人忍不住跟着轻轻晃动身体。

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

还记得2007年上映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吗？在周杰伦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里，充满了对古典音乐巨匠肖邦的致敬。影片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斗琴戏，简直就是肖邦经典旋律的大乱斗。第一首曲子，杰伦把肖邦的黑键练习曲直接挪到

在2005年，周杰伦甚至直接以肖邦为题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虽然主打歌《夜曲》没有直接引用肖邦的旋律，但整首歌的氛围、歌词里的怀念与诗意，分明就是肖邦《夜曲》精神的当代延续。用音乐纪念爱情，用琴键诉说秘密。

从琴童到音乐人，杰伦始终带着古典基因创作。对于他而言，这些古典旋律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美好印记。他不仅将一众古典名家的经典作品写进自己的音乐创作，更把这份美好悄悄写进一代人的青春 BGM。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不了情》。这首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老歌，在小提琴的琴弦上缠绵悱恻，琴声一起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写着一个情字。小提琴把旋律拉得悠长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说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弦乐和竖琴在背后轻轻应和着，像夜色的叹息。音乐渐弱时，你会明白，所谓的不了不是纠缠，而是那个人、那段时光已经长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一同聆听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西亚草原上。这部作品描绘了一支商队在俄罗斯士兵的护送下穿越无尽草原的画卷。乐曲始于弦乐，在高音区持续的空旷长音，勾勒出苍茫与荒野的寂寥。随后单簧管奏出悠远宁静的俄罗斯风格旋律，象征着卫队的出现。紧接着英国管吹出带有东方色彩的商旅驼铃之歌，这两个主题由远及近巧妙交织，最终融合成一支庄严的进行曲，渐渐远去，消失在天地的交界处。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最著名的 D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作品出自莫扎特1779年创作的第17号戏游曲，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典型的宫廷小步舞曲风格，三拍子的节奏很像优雅行礼的步伐，节奏清晰明快。 A 段主题如金色晨光般明媚流畅，B 段则转入更轻柔的对比旋律，仿佛舞者间的私语。整首曲子充满莫扎特式的天真与平衡，精巧的如同音乐宝盒里一颗永远闪耀的宝石。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E 大调前奏曲。这首原本为小提琴独奏而作的鲁特琴改编曲，如一条无始无终的旋律溪流，它由连绵不断的16分音符构成，和声在单音线条中自然浮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均衡和内在的喜悦。它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永恒如星体运行般的完美与安宁。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你好，我是杰科。这弦上的咏叹调是古典乐巨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旷世经典，曲子来自他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第二乐章的主题部分。这首作品呈现出巴洛克

刻时期的文化特征，听感悠长且庄重。而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个版本，则是由两位中国音乐家以中国竹笛配合卢特琴共同演奏的独特改编版本。其中竹笛部分的演奏来自中国十大青年竹笛演奏家之一涂化冰，卢特琴则是由青年吉他演奏家范晔弹奏。竹笛的吹奏呜咽又隐忍，卢特琴作为吉他和琵琶的前身，带来了穿越时空般的历史底色。用心听，好像这首西方古典乐金曲跨越到了中式水墨画的世界里，我们似乎感到一种隐逸又潇洒的感觉扑面而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嗨，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科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第四交响曲是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科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时期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听布鲁克纳的交响音乐，感觉像是随他一起缓缓走入大森林中，广域而枝叶参天。虽然森林很大，但是你不会迷路，只要跟随布鲁克纳的旋律和节奏，就会感到心胸开阔。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作曲家布鲁克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创作于1874年，在1878到1880年间被多次修订。1881年2月20日，由汉斯·里希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大获好评。我们首先来听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据记载，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是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中写成的。这是布鲁克纳唯一一部带有标题的交响曲。这部作品的初稿经历一年的时间创作成型。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浪漫就是执着至忘我的境界，以亢奋的感情徜徉于森林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浪漫》的第二乐章。

第四交响曲完成后的十年间，布鲁克纳听从学生和观众的意见，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定稿前至少有七个版本存在，这给研究布鲁克纳作品的音乐史学家们造成了不小的布鲁克纳难题。最后，布鲁克纳将1878-1880版作为该作品的最终版本。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第四交响曲的标题《浪漫》是作曲家布鲁克纳自己加注的，在1881年2月首演时，演出大获成功，以至于每个乐章间隙，他都要上台致谢。对于自己的第四交响曲，作曲家布鲁克纳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中世纪一个城镇中，黎明破晓，曙光洒落，城堡传出洪亮的军号声。城门打开后，骑士从城门中跃马而出，森林的神秘气氛笼罩着他们。森林在沙沙作响，鸟在欢唱。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波莱罗是一种西班牙民间舞蹈形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波莱罗舞曲，没有将已有的民间舞曲旋律进行再加工，而是依照个人的理解重新加以创作。1928年，舞蹈演员伊达·鲁宾斯坦违约拉威尔为其创作一部舞剧音乐。最初

拉威尔只是想将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几首钢琴曲改编成管弦乐。然而，由于阿尔贝尼兹作品的改编权归属于西班牙指挥家费尔南德斯·阿尔伯斯，因此，拉威尔不得不重新创作一部新的舞剧音乐，也就是波莱罗舞曲。

拉威尔之所以采用波莱罗这一西班牙民间舞形式来创作，主要是因为他对西班牙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拉威尔自幼生活在靠近西班牙的边境之城，母亲也是西班牙人。波莱罗舞曲以独特的西班牙民间舞形式和拉威尔独特的配器技巧，展现了音乐的热情与活力。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即兴曲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一种器乐曲，即兴曲的名称源自拉丁文，意思是现成的或迅速的。即兴曲格调精致，气质典雅，具有即兴创作的性质。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即兴曲展示了他在钢琴音乐创作上的精湛技艺和浪漫主义风格。舒伯特的即兴曲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在钢琴教学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舒伯特的即兴曲技术性和音乐性兼备，适合不同水平的演奏者练习。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四首即兴曲，作品编号为第899的第3和第4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首作品是1812年在布达佩斯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第113号当中的一首曲子。它有着古典时期的端庄骨架，又被作曲家想象中的东方风情轻轻点缀在贝多芬笔下。意欲不是猎奇，而是一种规整又充满生命力的向远方致敬的姿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G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9号，这是他32首钢琴奏鸣曲中篇幅较短、技巧相对简易的作品之一。尽管结构短小，却展现了贝多芬对古典奏鸣曲式的精妙掌控与创新萌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作品 D 大调吉他协奏曲，实际上原作为刘特琴协奏曲，后来因为刘特琴衰落，常被改编为吉他版本演奏，这是巴洛克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吉他曲目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 D 大调吉他协奏曲。

0: 方言里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唱唱歌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3: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4: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3: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言等技巧，将那一份奔放与哀怨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古老乐器与西方歌剧灵魂一次大胆而成功的拥抱。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爱情这一说法的，但是有恩爱这个词。比如白居易在《长生殿》里写过，朝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苏武在《留别期》中写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中文里还有不少与恩爱有关的成语，比如举案齐眉。

凤凰于飞、贡丸露车、白头相守等等。这些中式顶级的浪漫雅词专指夫妇和美、相伴相守，是古代正统的恩爱给予。音乐也是一门语言，很多作曲家都擅长用音符写情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写给妻子的经典之作《爱的礼赞》。《爱的礼赞》是埃尔加的成名作，优美的旋律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轻松而典雅，是最适合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意的乐曲。而且这首作品背后藏着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埃尔加还只是一位在音乐道路上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时，他遇见了生命中的挚爱卡罗琳·爱丽丝·罗伯茨。爱丽丝出身富裕，懂文学，会写诗，她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这个在旁人看来没有前途的穷小子。1888年的夏天，埃尔加去约克郡度假，临行前爱丽丝送他一首自己写的小诗《拂晓的风》当作思念信物。度假期间，埃尔加一口气完成了一首小提琴与钢琴小品，作为回馈爱人心意的礼物。这就是爱的礼赞。1888年9月22日，埃尔加回到伦敦，当面把这首曲子献给爱丽丝，并且向她求婚。爱的礼赞旋律线条清晰，完美还原了埃尔加写给未婚妻的情书质感，甜美中带着一丝羞涩。现在您听到的是由英国小提琴家马修·琼斯和英国钢琴家安娜贝尔·斯威特合作完成的版本，出自同名专辑《爱的礼赞》。乐曲中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来自恋人的绵绵情话，在柔美的曲调中又有一丝哀怨的情调。经过带有复杂情绪的尾声，乐曲逐渐减弱而终了，仿佛是情人还在喃喃私语。

漫、最甜蜜的永远是那首写给妻子的小曲《爱的礼赞》。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完成的，出自2015年马友友发行的专辑《生命之歌》。这一版本让《爱的礼赞》的整体气质从轻盈甜蜜转为温暖醇厚、内敛深情。马友友的大提琴音色温润饱满，有磁性，柔弦细腻克制，凯瑟琳·斯托特的钢琴伴奏轻盈通透，层次干净，像温柔的背景光，与大提琴形成亲密对话。这版《爱的礼赞》是成熟、温暖、治愈的生命情书，把埃尔加的爱意从青春热恋唱成了一生相伴的宁静与感恩。

中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1920年，爱丽丝去世后，埃尔加的创作灵感仿佛也随之枯竭，作品数量锐减。埃尔加像一位活在回忆里的老人，余生都在反复回味写给爱丽丝的那些旋律。他们的孩子们为了纪念父母的爱情，决定把母亲最拿手的曲奇饼干《爱的恋曲》的做法传承下去。小小的曲奇饼干成为家族情感延续的独特符号。自1888年，埃尔加为爱丽丝写下《爱的礼赞》，这首温柔的旋律跨越百余年，早已经从私人定情小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浪漫符号。百年间，它被无数名家改编演绎，出现在各种庆典和影视作品中。同时，它也是古典音乐中最易听懂、最无国界的作品之一，打破了古典音乐高冷的偏见，成为很多朋友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第一扇门。它就像一股清泉流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爱情的美好和温暖。爱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是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的期许，是在岁月长河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坚守。最后，让我们在来自德国的西南法伦爱乐乐团带来的管弦乐版的《爱的礼赞》中，感受时光里一起慢慢变老的浪漫爱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找到经典音乐广播，实现在线节目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稍后时间我们来欣赏到一生所爱的管弦乐版，相信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很多画面和情感也会随之浮现。当他从人声的吟唱变为纯粹乐器的诉说，那些关于爱、遗憾与时光的复杂情感，在弦乐的起伏与管弦乐的点缀中，都显得更加深邃动人。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下艰辛的年少时光。1770年12月16号，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的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宫廷唱诗班里的男高音歌手，并不出名，而且嗜酒如命，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酩酊大醉。他脾气暴躁，从来对家人都没有好脸色，甚至从不过问家里人的衣食住行。父亲一辈子过得碌碌无为，但对自己的儿子贝多芬却要求得极为苛刻。年仅4岁的贝多芬每天按照父亲的要求需要弹很长时间的钢琴，一点儿都不能偷懒。贝多芬十分害怕自己的父亲，就算是把小手练肿了，也始终不敢休息一分钟。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高，父亲希望贝多芬能够成为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一天深夜，教堂的钟声早已经敲过了12下，可贝多芬依然坚守在钢琴前刻苦练习。他害怕自己的丝毫懈怠会被父亲责骂，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弹到父亲满意。这一切都被母亲看在眼里，他心疼地对贝多芬说：乖孩子，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你该去休息了。可贝多芬却坚定地拒绝了母亲，说道：妈妈，我不能去睡觉，如果爸爸回来没有看到我在认真地练琴，一定会生气打我的，我要等到爸爸回来。一直以来，贝多芬的母亲对自己的酒鬼丈夫都无可奈何，她只好抱着贝多芬在钢琴旁流泪。贝多芬就这样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过了许久，满身酒气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看到练琴的贝多芬，于是立刻大声吼叫：贝多芬去哪儿了？这孩子居然敢偷懒，将来要成为莫扎特般的音乐神童，怎么可以贪睡不练琴？父亲边说边来到了贝多芬的床边，不过母亲的阻拦，把睡梦中的贝多芬拎到钢琴前。可怜的小贝多芬虽然睡眼朦胧，却依然能把曲子弹奏得十分流畅。贝多芬的父亲在一旁听着，高兴地说：行，这还有点莫扎特的样子。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小贝多芬钢琴演奏的技艺突飞猛进，他的酒鬼父亲非常欣慰。在贝多芬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后，望子成龙的父亲终于享受到了儿子用辛苦的童年换来的成功的喜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来欣赏到莫扎特 C

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是青年莫扎特典型的阳光之作，旋律如孩童奔跑般率真雀跃，节奏充满活力，用它来描摹立春时节的景象非常贴切，万物都在以本真的姿态迎接新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